白马，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听蓝。当然这首歌有非常非常多个版本，上上下下我大概能数得出来的已经有12个版本了，每一个歌手都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和感觉。张杰的那个版本把细腔的力量排得非常非常的满，在高音里面都是冲破的那个声音，然后阿朵和汪小

黄敏之前在天赐的声音当中也有一个翻唱，他们的合作版本加入了很多民族的乐器的编排。新生代的一个歌手叫艾薇，艾薇在下一站歌手当中也有一个演绎，唱的是年轻一代对于孤勇的一个全新的理解。当然这么多年最打动我们的依然是拉拉的版本，这个改编舞台的包装，声音当中带着那种刚从校园当中走出来的青涩的劲儿，唱得非常的自然和流畅。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送给平海林峰，让我取暖。

游鸿明的这个版本把两个人的拉扯感，就是尤其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拉扯感啊，唱得特别的饱满。我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王力宏和彭羚的也有一个版本，那个版本互动性更强一些，更俏皮一点点。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游鸿明让我取暖，送给平海林峰。微信公众平台上 Leo 说，想要问一下我们福州哪里有栾树的，想去拍照。栾树，栾树是史铁生书里面说的那个栾树吗？小灯笼先是绿色的，继而转白，然后再变黄，是这个栾树吗？如果是栾树的话，好像是江滨那边有吧，北江滨还是南江滨？大家也来说一说，跟他这个说一下，我们福州到底哪里有栾树？好像最近确实是栾树花开了，很美，很漂亮。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埋，这是 Cathcart 想要送给你的歌，爱就一个字，来自张信哲。

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是不是那个宝莲灯的片尾曲？当时那个大荧幕上看着沉香劈开华山，然后跟妈妈重逢那个瞬间的时候，旋律一出来，眼泪吧嗒吧嗒跟着掉。我觉得他找张信哲唱这个片尾曲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完全就是量身定制。他的这个爱里面不只有爱情，母子的亲情，还有珍贵的友情，唱得特别的温柔而且有力量。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Keith Carr 想要送给他的小埋，爱就一个字，好像这么多年了，就这个版本还也很少有人翻唱，因为他们知道翻唱可能唱不过张信哲吧。8:1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每个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看一下，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爱我别烦，来自阿四和吴青峰。

0: you will.
1: 不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金密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4: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想要听到刘宇宁的热辣滚烫，要送给每一位在平凡岗位当中奋斗的朋友。其实这部电影上映以来，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特别的有力量感，因为刘宇宁的加持，他给这首歌加了满格的 buff， 他的张力特别的够，他的低音特别的沉稳，高音又特别的通透，所以在没有刻意炫技的情况下，他能够把那种从底层慢慢的一步一步打拼上来的坚韧感唱出来，唱到每个人的心里，我觉得这个跟他的自身的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接下来刘宇宁的这首歌《热辣滚烫》。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来自王心凌的匿名的安慰。我记得好像王心凌有一个非常非常铁杆的歌迷，就是不管他去到哪个城市，这个大叔永远都在想办法去到那个城市的现场，在陌生的城市为他奔波。然后每次王心凌一抬头就能看到那个非常熟悉的面孔，特别像这首歌里面在唱的，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所有的那些举着灯牌大喊加油的歌迷，那些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安慰到他的。刚刚听到的歌王心凌，接下来8:36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arah 今天想听一首张信哲的作品，应该是刚刚听了有一个听友在点那个宽容，这个时候想到了张信哲，对不对？这首歌也是非常火的，过火。

好像很多人都在 KTV 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吼这首张信哲的过火。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在8:41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明同学，他说早呀潘越，今天想听永邦的一首歌威尼斯的泪，要祝大家周末愉快。当然也要感谢海阔天空，他说潘越作为你的听友也默默守护你10多年了，谢谢。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李元杰的《大天棚》，好像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同名的电影的主题歌。这首歌好像推翻了我们之前对天蓬元帅的一个认知，他把天蓬的西行前的那种痴情跟孤勇唱的特别特别的到位。当时那部电影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古风奇幻的一些氛围或者说环节吧，那加上这首歌确实是非常的好记，而且旋律又流畅，一下子在短视频的平台上这首歌就火起来了。8:5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那英和肖战，这首歌的名字叫《被风吹过的夏天》。

的照片。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901，
5: 日光清晨。

我们听到他一直在重复那个在有梦的地方，所以这首很励志的歌曲来自陈楚生《那个远方》，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的朋友啊，这是四个字的一个名字，叫钱寒小竹。他说他孤身一人奔赴远方，从四川来到广东支教，然后啊从教，最近在工作上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不如意，虽然说他说没事儿，但是我知道他内心还是非常在意的，希望通过这首歌祝他未来工作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希望他的一切努力都能够有所得。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适合他，没有很空泛的那种励志的口号，就是很直白直白的把那种追光人哪怕逆着光也要保持清醒的倔强唱得很动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楚生的那个远方，我记得在豆瓣上拿下了8点几分的一个评价，非常非常高的分数了，而且很多听友给的这个评分也是4星以上的好评，所以当

时追着看旋风少女的那些少年，把它设成自己备考追梦的专属 BGM 的少年，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前奏一响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了当年那个为了目标去打拼拼尽全力的那个自己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陈楚生那个远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唐伯虎，有一首歌《新鸳鸯蝴蝶梦》。

这首歌是来自张德艺林版的《爱你》，整首歌裹了一个软乎乎的奶糖的一个感觉，它比原来的版本多了一点少女的那种娇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张德艺林版本的，让我们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那个直白的喜欢上，听完特别的舒服，软软的。9: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路虎这首歌的名字叫《流行歌手》。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璞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巢大军入城，听闻黄璞居于巷内，特意下令士兵惜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木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闽式生活第七十九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福州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方寸庭院之间，写尽闽都文人从容淡泊的生活意趣。

越看张远，我现在觉得他的身上的少年感气息特别特别的足。如果说放在歌手的舞台上，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应该大概率就是会穿一身非常清爽的那个白衬衫，然后简简单单的一个吉他伴奏就好了，让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他的声音里面。听完了以后你会突然间反应过来说，哎，好像那个张远的歌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遗憾，那些都没有了，这次终于把爱唱成了刚出炉的那个样子，唱成了我们期待的那个样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远翻唱的新鲜，接下来9:25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831乐团，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

我们听过了那么多首的翻唱，刚刚听到的是曹阳的慢慢，他的翻唱是从来都不走那种复刻翻唱的路线，他一定是保留自己原曲的这个内核的基础上，加自己特有的一种叙事感的风格。我们从之前他的很多的歌曲当中翻唱的什么丁香花，还有翻唱过那首等烟火照亮我，那首歌也是有自己的灵魂的去改编的，把歌里面很细腻的部分慢慢的放大，然后让经典的一些乐曲重新长出新的情感触角。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让故事更精彩，让人生更丰满，愿每一个你都能独一无二。9:44，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下周一我们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精密时事，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端，那几空都会吹满着光啊啦。哎，卫星专家那几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道观是会华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几，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道观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令，去到红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端门口底捞，做我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到包你这计量，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电视到红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便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啦！
2: 哎，洋洋公伊无啦，你看那个。

0: 佢是县公交站牌写字王，五年每年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坐到停车一塞，转车转弯，乱我是道过，能车里了莫用我笑，那叮当你再溜，会拿紧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对最高安息红绿灯换，这样好比灯换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为了完成我影片。
1: 副主管讲了我，吃假了，会经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龙爷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2: 这样呢，新人讲了，父母的豆腐是每落爷那年做的，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问爹社区做进我户哦嘞，伊爸那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父母的豆腐的帮员。
1: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父母一个争取做所业好帮员。
0: 真嘞真嘞，咱阿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个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军都美好。早早想起干正一句，最爱对你永远的大爷，考虑呀是应应小结局，家家都灿烂。
2: 一爸，那个这一座垃圾户女人真恨子啊！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天呼客。
1: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户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去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你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韩建字、梁家辉、魏英红亲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
2: 英明亚塞，
3: 这是韩。

0: 天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奖励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是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的嘛。
0: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我一定快你一步，加油。

0: 伸出你的脸，我不觉中泄露了思念，你旁若。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2: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6: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7: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切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璞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朝大军入城，听闻黄璞居于巷内，特意下令士兵惜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木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闽式生活第七十九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福州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方寸庭院之间，写尽闽都文人从容淡泊的生活意趣。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

0: 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香，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咱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早中当时青蛙护国军兵役两公英武，也来对我军大做送军业绩点击应。以曾经多100年、180年轮到拒绝虎鸠，幸好当恩敏捷中楼今年带信都摆护卷共偶。以一年对谁进偶共偶故在我对谁今年华电。多虎鸠带个南公望甘心从业尽心敬业。留下了对你为主宰，取下了东印的鼓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这一刻了解了啊。湖州南屋岸内欧索了二奶的清洗了本本线下挂了索林便宜所用居松杂光最就来民杰中楼左中洞创办的松面锅故居。所写记以你的年代湖卷名人中许先英尊以改为松杂官，并且为之得名，早为许元成人军师宋友之儿，并且创造元成人军师宋友。历史回到100年时我左宗棟回到民杰宗楼亚叔所在地湖州，一朵湖州对对被感恩的时间摆了一拉影响清王的民生时水。对了崇拜湖卷宋政能对我偶了家里做宋根宴会，一股多湖州带给南屋王崇拜宋面国为进行湖州面火能业找了自己贡献。多诸多一欧一段左宗棟为何特别对谁华电或能捏的，因为湖州得除阿爷带气候温暖玉龙村聚土原水暖肥沃，特别时刻尽送鸟元青人。据讲过去工业一带每年只能元青人难除，但是湖州可以多达七百除之下，所以历史上记载湖州这个炸就有思想的味儿。我写记初一的南调湖州居民内已经有军师宋鸟元青人跟苏师火能业了。下里要真的君安宫苏三一师多吉隆宋比东南高杰宫苏三一师多落后。一贼像一猜档亚雷贼我出面。当调一时要明州苏贼的君列于土宫命列总国大白。搞了成个世纪湖州所施火能记录不偶了整个大的华电跟天歌。同时明王王元金苏塞尔尼九零多就来以最高的四环记录这项呢。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湖州历史上火能业而那业最兴盛的时期，一是宋朝，二是明朝。宋朝的时候湖州曾经设立洪秀国管理四火能业，左右三品军人军兵女儿。可见到宋朝的时候湖州四环记录已经具有这个高的水平。据湖州户籍记载，一世被白到一五狂五年湖州民安庄园林红给新婚的机而新机的可以制造鲜彩樱花以及绿红喜庆招秀湖绿秀等各种花红图案雕栏里。

青土雕，党青汉湖党。所以呢，新婚的基础现也出现了这段世男女共同走婚，这个不枉走婚秘籍名称，至今依然留到民间，从自动案、金案、黄金案等。家里要再见面，一年几轮游，并且数轮杀，已经有我乃左右军人军定，段位左右军人七轮需要。到了清朝，福州四皇爷的华殿危机危机，左右而难爷的婚姻，哎，是清朝定腐败，那是朱文庄爷的冤情多，特别是五口通商好，元末清修，年代打给了福州婚姻业。面对中央的情况，左宗棟采取了行动的措施，来振兴福州的婚姻业力。阿拉今日节目，咱阿庄今日为你介绍。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绝句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金密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你去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呢条路我帮你哋抹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韩建赐、梁家辉、魏英红倾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这是韩延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的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的嘛。
3: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下期见。
1: 我一定快你一步，
2: 加油。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

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72事，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圃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巢大军入城，听闻黄圃居于巷内，特意下令士兵惜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木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闽式生活第79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福州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方寸庭院之间写尽闽都文人从容淡泊的生活意趣。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除满着光啊啦。哎，卫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导管是卫华的。
0: 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洋洋一爸，咱阿小区有几零？导管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内定搞搞令，去豆腐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食丁氏豆包你食几粒啊？也过瘾个吧？
1: 伊爸，是那个哪个讲过，丁氏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腐烂汤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汤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2: 哎，洋洋公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天搞几零点位，不溜车按固零下路行，固零时间里遭搞停车一塞，撞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车里了莫用我修，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好呢？几好物价哦，不要等我生活用品。
0: 去中安公路啊，吃几粒啊？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1: 这样呢，西南公路户内导航是每落夜两日一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两人都到我们的小区做进屋服务嘞。伊爸，咱阿厝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丁氏妇女的导火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总是你妇女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咱阿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想起干正一句，就爱对你永远的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唱哦，
1: 伊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热，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0: 好好好，为那个的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哦。若来云想有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去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你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韩建赐、梁家辉、魏英红倾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
2: 英明亚塞，
3: 这是韩延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3: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我一定快你一步，加油。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

授予功臣，剖腹作事，丹书铁器，精密时事，藏之纵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牙水。
4: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6: 听众朋友，你个内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聚落的节目。谢谢请收听笔墨，五朵金花由五楼天报供。
7: 我们朝乌庙呢，呀哦。看你熬那个好啊，顾好搞啊，莫搞出名。但你个人都要做那嘢，到人家作伴，你就恶之下那一趟哦。常常用都没大钱啊，何尝你你讲我冇用，不干我都要我老我担着你好我之下全部要我啦啩。做我也未够出名，未够出名。阿伯人家几多天要啊？看你买呀弄，修理好我之下跑马撞我啊！放过我啊！莫保留有温柔，边下哩也莫发脾气，也莫也硬我呐，硬我哩也要。过后了龙金话就说：“哎呀，这里青年哦，虽然品质好，武艺硬，做那也走硬为老。边下哩口莫粗，温柔只阿大爷我莫不温柔。那死了跑马路人说他：哎呀！”不但虽然好主因为老并且起码跟我家里好啊，起码压力好啊，但要爱上阿伯就到了绣花的代，当然你家里对的挂阿伯妈好，现在总要说能啊看你的情人很可取，但没有一人跟能啊阿妈底下傲慢用傲，哎，底下乌用傲，一朵里头弄啊，后面弄啊是对爷爷处理生活那，伊能个弄啊那莫莫用傲，贵到你小娃在那怪蛮好呢，个吓你啊啦，就是顽强哦，哎呀，阿兵野心心心的一颗土啊，你东土满窝土土啊，糊里做呢好啊，家姑娘欢迎贵贵，最高中央的矿业上呢。定有个骂你骂上我个，你多哩从南堂外外面来见我，跟你讲我一天就一讲，我今天胡了乱着嘞，阿妈，卢梦啊，你等阿伯你拖了我才来讲句嘞，低温低气莫买哦，昨我那讲嘞从南堂见我，他叫阿伯个电话了哇，半天都没卢梦啊，都没忙乎，胡了乱说莫难啊。你阿伯那你从南他被姐见我就赢我咯，你堂外对你好咯，你若没来堂外，你奶奶通过猪仔可姐啊，你一定多你姑娘来可姐啊，你那你姑娘姐啊，我都姑娘来就好了论跟你说啊，就耳朵电脑呀，阿伯应该不赢我姑娘了，不应该老火老乌马些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马些不能乒，马些不能乒。过人会咯，都一成内咯啊！他说几步已经我，再来一套，他说很木龙经我，再三套，他说谈铁裤的竹龙经我，再三是他说开拖拉机经我，开拖拉机经我结婚，胡了龙经我上一手嘞为人物，一年不练就做婚姻，做婚姻胡了龙就。我呢，湖南东台洪水港，昨日多新郎那一个新人结婚去了，那个多里盖了大乱啊，新手的过了。是咯，新郎那一点路呀，多凶啊！昨日今朝给那位，昨日也那凶新郎来欢迎那位。贵多在今朝咧欢迎你呀！我姐姐讲阿妹阿卡难结，然后咧牛牛咧，哎，看你咧结婚个只做，你那新郎个做你咧，忽然今朝话一看咧结婚个只做。

边一座战壕啊，一座战壕啊！胡了龙金我啊，办的事啊啦，就你说一公啊，面那红山那个胡那马给你满起来上午，吹牛啊，我想错许多。那个头人讲讲咪，都花点把月山的财运啊，那个老人就来胡了龙一公闹。看阿伯所看啊，就摸个也妖，这个好难养啊！归哪位家属啊？我只能弄那陪中王的，天天啊就好了。归哪位来换伊呀？归蹲的时候啊，看人只能弄啊，讲讲我啊，给我酒啊，可能狂归啊是很醉。后来弄在中医啊蹲的时候都管我回老林，那马吹没呢？一没啊，我一路花点把月亮的财有个。不多啊，屋里个好人家改了你给人家干车啊，这些好人家要啊。判定户家不打算过三租两中外叫好好了上啊，有人家提了户口给卡多上电话，这些好人家要啊，一没啊。胡家龙说天一百一公先给林平家一公啊，再好人家要，甭管一年你叫我再好人家要，再好人家要，东西呀。欧里人最爱要到头孙敬恩是为报道现在说亚裔为了感阿兵定有所念经上午的时候高来到总共讲了个人为例上外孙敬恩是为报道无恩就到有看看的节目不到有孙孙的孙啊阿兵总共个人为例唉注意啦哪里停一句哟不摸你人先好可惜了我可暗哟过了我搞的你家胡了龙金娃啃什么妈他的家庭我妈啃了被处理口恶病的饮醉呀妈给恶病饮醉讲讲我亏团了你心硬啊你给我一路立了胡了龙所看见哎呦金娃你爷爷啊从你谁用啊将来呀胡了龙爷爷啊不赖姑爷啊老婆什么没因为天天慢慢啊咋不地呀、啊谢老弟弟妈妈谢老一年我就马了我妈妈也不理解我了哎呀老人不拿我家也不拿我哎呀弟弟拿我留下我没拿我啊一粒也怕我怕的是我用了那位吧公安没公信我可能嘛上我去赶快好让人打乱来给你嘛不敢动结婚没公信我就能猜不能对拿我对拿所以公家话胡家龙见我抗议哈，一来那个电灯打乱啊，个电灯一讲个经常个好亮亮，明日好明啦阿兵用啊，我莫认你，一对打一小花，对打一对好只，对打叫做胡家龙，一讲个做你乌镇啊，我了仔明啦阿兵啊，你去看呀，哎胡家龙所讲小花对打，结果又所看了，哎呀，阿兵你老啊！阿兵李老啊，你先到阿兵李老，阿兵李老，先来说财木工头的这个生意，也真难用，已经有怀疑了哇！小花在哪个为我小说用的？这下看到小花台面就来你个，生意已经亏了的，财没呢？胡了龙，你再大爷也得看过每个，也得看过每个，勤快拿阿兵多拿，分外说那么的整一切的力量。尊敬的阿伯好让人都拖多个上顶胡家龙听见吗哈会阿伯一个考了考了不赖呀我也没多人家大爷了我就马公过我应征一个阿伯能做你了胡家龙我都叫个丢烂中哎呦啊东风了跟我跟我就马在好你了我听到阿伯的那种困我耶哈哈狗呀我就马武功啊，阿伯搞了你你都加干车啦！所以公家话胡家龙已经面被连骗，准小花对打去头先啊，只开个金话我已经阿辉了，所以讲阿辉那个再见，伊就用话靠，马听住你引住呀，铁样打板跨顺丢岸，只开乜的拿顺，你马同学的对干嘛呀？伊种包我。你阿兵改了人，你都加干车，我一马比你一马呀，看眼就那多。过胡家龙没动样啊，马同学的对轰对电对杠，阿兵家马呀，从从我为定，过几轮谈，对马怒喝，喊声闹，我马呀来晒，这下胡家龙动样搞了，阿兵啊，阿兵，阿兵啊，阿兵，哎呦马呀，定啊！

买啊恁两个我哩，另外八路哩，吃做个哎，那八路哩，我跟你讲，吃胡椒肉嘛，对到来说出来是八路哩，吃面筋哦，八路哩加胡椒肉啊，另外哟，是哪位？这位老粉，这位老母，哪位同志呀？伊就应该伊就哦哦啊，你那家伊就更牛噶，老粉老母啊，这位用啊胡椒肉。哦，胡椒龙啊，胡椒龙啊，胡椒龙吹牛一浪去，就讲浪去东西。后背多你你话就更牛，一啲工嘢啊，姊妹，将一些龙壳开开，我本领是好嘅，更牛料理啦。一啲嗰啲梅见名正啊，就会就浪去。我听讲，诶，从近对望，咪赶车，我所以经常嘅阿兵嗰啲浪去赶车啊，好嘛？好啊，老伙计，好啊，今日阿兵也去前面啊，胡椒龙。我来为跟人家感谢，因为什么哦？哎，中华什么母？什么母？阿兵伊灵气有大爷，靠啦呜，靠啦呜，靠啦呜！看见了，中华公啊，老混做人压力我。中华大爷呀，给胡亮龙个咩用？一来进来一大爷，一来我哪一大爷？平时搞那婚姻啊，是人生我个大爷。如果我总啊话那高楼胡了龙啊，佢拖拉机也见我啊，命儿就咩好啊！打电话讲佢拖拉机也见我啊，成日阿兵大佬嗌以后佢俾人结婚，最麻烦得多，最麻烦得多。贵老婆人那个阿兵啊，伊吴大爷考了呜，考了呜，那个吴大爷考了就烟流了。胡了龙见我回来哟，好啊，两位再见。这个再见，这个八路的，你这样来应该靠三五个，真系，好吧，你车间好了，大家胡了乱是我妈一定啊，看我，看你那个短腿啊，笨腿耳朵，你不运动啊，跟村，我匹马对跟村对你暴露。胡了乱跟我，你妈选谁啊？果然就亮哦，米家真真啊！蝴蝶船对歌定约会，我见我真见好有姐妹。骑马远兵高见船哦，的呀，远路不见啊，李阿兵啊，蝴蝶船见我立马啊回来，莫让阿兵胡闹，你。就一人讲哦，老老啊，骑马远兵搞花店一把，看老人才有在罗山啊，古另外一公红那马，给我驻马家门口啦，一公啊，我看你在后两年太就爱给我嘛，红那马老人所看军隆隆跨马搞啊，当一老人。有人去到关内，有个人抱了你搞的马精，搞一命。你讲爹老后人也有提我爱给我吗？你讲啊，你讲讲啊吧，你讲讲会搞你们家，那你敢吃啊？是的，后人也跟村里阿伯啊。啊，你别熬，你死去了。我可以靠你们上我家，你死。我在你绣花对待，伊在我孙敬恩是为报答。哦，伊咩啊？没人要爱见我啊！有两龙见我，昨天没人要爱见我，恁有个有马林跳了，还有马林跳了，只啊感恩到了你去讲。哎呦，老恁情况伊啊，还要给我咩啊？俺你啊，俺你咩个啊？你啊，俺你咩个啊？我跟你讲这里，好人眼睛哦，你别多来个，这些好人眼睛哦啊，吃来你家里咩给啊？哎呀，一公，我那咩给啊，咩给啊的嘛？当阿兵，咦，够考了咯？哈，看你这下就考啊！会拖拉机跟我结婚，咦，我好要一位心爱结婚，咦，就用我。算了啦，身体恰如个老啊！哎呀，你怎么被莫丢的？你好难养啊！你说你老啊，孙金云是为多年的孙孙的卡里。

你来一定没赶快恭敬我。这条阿伯也这么老老中王的大爷啊！如果我那被毒，我那另外家家都拖阿莫乌，我阿可别考。哎呀，大毛病好阿强，大来别考，开好金枪啊，靠鸡腿，靠金枪啊，鸡腿。工人我那没能爱加油了，讲一下路我啊，冇了的。我不能是好为上我的花火，我的负债都留哩。我不能上我的火花进入桥楼底，跟有座吞了之下，佮建村计嚟。哎呀，胡那妈那脸肿，我弄锤给我咩？你听我讲咪，做恁大佬也真一面个强。公你阿公有证书照制梦，一路靠不见村咯，靠计你个名，家里女子了卡那应该，阿妹姑那你计假了哇！一睇一爱说被这个姑娘讲个伊阿哩话火呀，真我个老阿个女工啊！嘿，嘿，九州之铁，坐心带头个名。教以后孙安那鸡嚟照卡啲，大佬好。你讲啊，我眼镜下到料理千要买，我以前系做大门嚟嘅镜啊。哎呀，你边系啊？我你个好，我个好。哪位前话要烂出到卡壳跌到钻钻窿，切嘅乜嘢拿都过你，实都会哪位大胆跨顺丢眼，这个财神姑会老女好厉害，那件孙卡刀马刀。他才六针十转马桶输得对干阿伯亚金春当啊胡亚龙金花中一公的月亮去了样卡达好了那端公的啊管我为老林流利更好个花火花早搞听啊哎胡那马老人要多利了马阿龙金以为老人大道的背所里胡亚龙经过感恩天的味道啊！一公啊，你今下有搞建筑吗？有爱了阿伯吗？哎呀，我一年啊搞建筑哦，我一个搞李家庭哦，家我那户口有你哦，土地个没养人阿伯啊，阿伯没轮的没轮的啊！哎呀，我一个东西无产道啊，个东西无产道啊！跟你讲，婴儿你家一定不靠，你话跟有料理同哪种样为家一下鸡嚟？啊该叫呢那啊该叫呢我爱你就我讲谁家的大爷独独头一条进去你讲啊该叫呢今日跟有杂汤呢可见我鸡仔后来阿伯去被自己姑娘那爱汤的啊搞一下你好的啊哎呀做我搞着我我应该让你讲吃我啊那你爱送手呢你讲没有你话是什事呢哎呀妈妙见我啊好一下喽，主动献瓜呀！你阿斌啊，不如讲阿斌我最老派我，一每段个建村啊，古代家的了，啊啊，你个古木样啊，古木样啊，古多就坏呀，看你古多就坏，因为半盲样个啦哇，又拖拉机才能裂开各段飞段，还慢段个建村。哎呦，亲人家给俺忙碌，我想是被烂人问啊我哩。说哪说呢？会卡好，我也练铁棍舞二八年，只要捆住门棍子，最没得事说老样啊，电脑捆住啊，我练习铁练没得个捆住门棍子，买卖捆住门棍子，在捆住那里压压门子，哪里你练铁记录没够会，你记录没过关啊，我记录没过关，我来会，我讲你捆住门棍子，哎，哪我记录的啊？跟你家姑娘来搞你吧，靠搞你就靠搞你吧，讲啊！哎呦，那你才哎混个胡爷呀！所以才贪困逐乱惊我啊！所以你才以文武受用，练铁的逐乱倒好了好高用啊！那你一混个胡爷，所以胡在练铁，所以胡在个啊，看起来铁棍的困路，练铁一定个铁练不了个啊！哎呦，小一碗不够，要可乐满碗茶。哎呦，贪空的主人经过就讲，哪里你炼铁给我没过关？那你点毛拿只阿公娘的狗哩？哎呀，阿伯啊，去大路。假贪空主人经过说，这里。

0: 头啦，阿兵爷，那个中空的呀，说答应了，去救兵为抗，也好了吧？这里阿兵亏了，全怕去救兵。果然，他那个都有健康了，听一讲啊，炼铁路啊，又叫我说成了，又叫炼铁的土高路。我讲阿贝拉你连铁桶，亲爱的阿贝，你到了先了嘛？是连铁的记录个古的恐龙屋呢？阿贝说个连铁桶，就个阿爷这里一个恐龙，我恐龙也好啊。啊，这路桥没来的，路桥没来也连铁记录唔嘛？好高哟，你好高，听得先啦？啊啊，朋友啊，连铁记录唔嘛呢？哦，记录没过关啊？朋友女你要利用那连河大路啊吗？要利用那谁养啊？阿贝，我到来一问大爷呀，没崩的呀。好高兴听了，一问大爷，一问大爷，到底我女什么的也工作哇？阿贝，你那种我也什么的也工作哇？因来就靠着那利用鬼路去看呐，因来跟我都那做的毛乌啦不？莫蒙头脑的爹，莫蒙头脑的爹，莫蒙头脑的爹，莫蒙头脑的爹。说了一个队友啊，另一个队友连他，结果阿来，我跟你队友啊，太阳多亮，我要记录多亮，连个过关嘛。我讲我阿兵就我土瓦路起了，也看出看就讲，起来，今天路边无呢，路铁大哟，红烤的重新改装我，连跑出去。今天何国勇说听着话，何国勇赶紧跑，探昏足了来了，跟我刘良友啊，见了，路的铁重改装，我挨到的弄些也硬啊。伊哩被对弄个嘛，定来一位有铁链不买哩个，伊了外裤啊，地刀啦被偷。哎，这恩情女好，哎呦，贪空的猪笼啊，真的是亲友。今天来赢啊，听外是见我了，真的好呢。怕是够狠，够我三年才没有，都有更困难，也打死一个青年，没好做么？做富户，我这大小用，这一家女啊，裤裤啊，刀塔的被偷啊，都另外负债。啊，小勇啊，牛仔牛仔，我哋跟你密切嘅关系啊，提醒你啊，你不得你负责任啊，你个好仔，哎，我前面你啊，阿兵啊，有，阿你啊，都要露铁架屯墙啊，露架鸡墙啊，连爆粗铁嘅啊，查啊，你公我公只买墙啊，连天上那二头，说二头起卡皮球，搬砖搬砖，收土收土，啊，要担锥担锥，阿兵就记录我啊，切开都要割路。屋里哎呀，马干翁收土啊，菜摊翁煮龙煮龙，女强也老要啊，面不平山不平龙，钢筋不准工啊不知气要啊。摊翁的煮龙见我菜了好高哟，有听见吗？有听见吗？能带呀都来工，你老看见吗？这介绍面不平山不平龙，工啊不知气不钢筋，那男女啊，好了，现在女没有看见哪里啊？不被得女呢？铁链没力了，裤袜吐到他的背头了。你好了，门台看人看病。好高哟，天天干我门人门人。将来呀，将来一年应该一三千用用。你咋去吧？你咋去吧？哎呀，我哪里成就两个娘啊？那也求定了。阿贝你买两银啊？两银也得磨牙去啊。哎，你家里那土高路啊，提到光啊，阿贝咬我啊，他常秋末定看么好。做那一代是互相感动的，感动啊！我这个探空的主任给我看这个阿贝啊，要尊敬尊敬，为那个炼铁的，感恩啊！叫阿贝，大了痛了，半夜的，生我个独立来照顾我，但大哟，这个小冤啊，莫骂你，莫骂你哦！哎，最咩人啦哟，咩人啦？但小冤啊，红大路因啊，但那奥你阿贝。但那奥女阿兵跟阿兵是咩奥女？阿兵是那段哎呀，从提到军呢，应该破纪录哎呀，应该破纪录哎呀，古拉军呢破纪录哎呀，阿兵你们会哎呀，估计了啊，做那种哎呀，爆料为炼铁，陆军进入七开九万木车的炼铁，你做炼铁是阿位哎呦你呀，我七开不出铁的话，阿兵。没就吹我贪空的主人也不能我命的咬我啊就感受用的嘛哎这位常用的同志呀你也主人空他空咬我啊你大爷连铁窗啊应该你做命后宅的留给猫老农啊能山不断混出命里来
1: 咬啊！
0: 我讲要先得咯，咬啊咬啊先，我要咬，咬啊先，我要咬。又唔系攞我啊，唔系攞我啊哟！哎，阿兵啊，你哋精通嘅球枪啊，你坐呢个脑，诶，你又系冲冷啊？阿兵，托阿姨好啊，嗯，托阿姨，你托到我，托见我吓，你咩咬你死啊？佢哋话神屋嘅用拎剃刀啊！哎呀，英雄做英雄做英雄做，小英雄啊，中啊！切开粗铁，捅掉都拉，捅掉捅掉都拉我哩！哎呀，这阿小英雄说的，我会教我整个小英雄轰下只手板凳好啊！你硬啊轰下过来，说个矮小英雄啊，靠我摆到你卡车，你刹车啊，也写错好小气呀！要去那边探空的主路，见我小英雄，你呢？捅到你了嘛？见我惊我的，小玉啊，这孩子不出铁道啊！你人可怜啊，应该我咯，可怜啊，怕到你人啊，没朋友喊我，真能阿帮你我，我硬不咬，你莫硬不咬啊！这些贪官主路没弄我，捅到你了，惊鬼我不活了那我哎呀哎呀哎呀，鬼练铁的主路啊，但出铁，上你家没关心啊。我出铁道，故中啊，夹在恁夹搞吧，好吧，你们好吧，熬你也不到，摸你也不就，摸你我硬拖阿兵啊，哈哈哈，你拖阿兵，你拖阿兵，你拖阿兵，你拖阿兵，好，但小英在边，小英说别好子啊，收下来，这种啊，配马过龙啊，配马上过龙，空间啊了，对大伯我肯定，说多铁道边，别搞工业啊，那里这里乌龙大道搞老林。说搞老林啊，除了龙金我个一公红那马都落个人啊，明我千余个老土产品，高丽花火三五个啊火啊，多的来红花。哎呦，小玉说搞个人就用我硬我那硬我你的种配吧，又见到了下落的可悲嘛？哎，跑龙跑那辆可悲嘛的配吧下落，除了龙金我提里边，哎呀，小玉。你看你一咋，怎么没弄我呀？啊！那马扛的呀，小玉，你谁那爷怎么说呢？小玉没咬高的嘛？哎呀，哎呀，胡亚路，啊，看你，看你，看你怎么？哦哦，你应该练铁练没力，练没出铁应该呀？现在铁练没有个哈？哎呀，胡亚路，铁铁是练阿草。心外莫记录，你那些坚强后浪的人，明日你阿伯练铁更如何？我练铁没有，我练爱印度练。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

弃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璞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巢大军入城，听闻黄璞居于巷内，特意下令士兵惜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墓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闽式生活第七十九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金密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去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呢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韩建字、梁家辉、魏英红亲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
2: 有没有压塞？
3: 这是韩延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奖励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的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

0: 吗？
1: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森美丽，下期见。
0: What thing fine apple 加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

0: 付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高龄社恐加超过社恐症，哪几红都会吹满着光啊了。哎，外星专家哪几应多门考吧？
3: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导播是伟华的。
2: 嘘，就你那阿错做大的哪几，免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4: 洋洋一爸，那个小区有几人？导播时间是一个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导航时间啊是关别哩。你从我对应门口底捞，做侬生意咯。
2: 哦哟哟哟哟，这定时导航你这计量也过硬了吧？
3: 一爸，是那个那个公公，定时导航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呼门痛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无名一年代就懂了啦。
4: 哎，洋洋公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字王，红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车里了无人话修，那叮当你再溜，为哪件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往居民对最高安息红绿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行嘞？几行有教哦？我一段话生活用品。
2: 会从我讲的话，吃鸡的啊，会经历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各老年留听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3: 这样嘞，新南公脑红绿导航是每落沿路你最爱，那个红好古主的二娘运都到我的小区做进我户哦嘞。一爸，那个村一路坚持做好，争取着小区定时红绿导航的帮援。
2: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总是你红绿个争取做作业好帮援。
4: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未来的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军都美好。早早想起干正一句，就爱对你唔爱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唱哦，
3: 一爸，那个这座垃圾分类真限制啊，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天呼客。
2: 吼吼吼，为那个的福州天呼客。
5: 定时定点，一内危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哦。若来云想有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6: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6: 哎，做人别那么累。
7: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铁莹，
1: 大家好，我是新宇。
0: 是的，各位啊，可以在我们9零幺左海之声的互动平台和我们畅聊生活当中的种种变化，说说你的感受，讲讲你的故事。那下班路哈，依旧由我们在陪你各位赶路回家。
1: 对，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大家在我们上班的路程当中过程当中在一路陪伴着我们哈。
0: 是，
1: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实时和我们互动， 聊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聊聊你对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说到一些新闻你有什么共鸣，或者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实时的告诉我你就在我身边。
0: 是，新怡姐说特别棒，因为我感觉哈，就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她刚刚说的那个句话，就是陪伴是互相的，就是说我们陪伴各位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其实对方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情绪价值。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吝啬你的互动哦，我们希望看到大家时时刻刻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 公众平台上留言哈。
0: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打开我们的9零幺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时候，看到各位给我们带来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方方面面，以及在路上的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格外的畅快的。对，然后呢，尤其是点开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些我们互动的话题，然后我们就更开心了。
1: 嗯，
0: 对，尤其是比如说各位今天有没有在路上的时候感觉今天 太阳特别大，我觉得今天比往日都热。
1: 对，昨天因为它还有下雨，
0: 对，
1: 甚至于我感觉没那么高，今天感觉气温不是很高，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闷热的？
0: 太阳特别大，
1: 对
0: 对，就是放眼过去就是平时是那种就是阴雨绵绵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有点下，有时候不下，偶尔放晴，但是没这么大太阳。
1: 嗯，虽然说白露的节气已经过了，咱们全国的天气都呈现出比较鲜明的这种南北差异了。
0: 是，
1: 北方现在可冷可冷，咱俩都是北方人哈，现在都就老人家
0: 下秋季吧，它这个转换呢，虽然说没有说突然之间的，尤其咱们南方，尤其咱们福州啊，北方还真别说，就说了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可能一下这个温度一下就降下去了。
1: 对，
0: 甚至你知道吗，穿羽绒服的时候，就那种你还觉得我刚刚还在穿这个薄薄的这个长袖，然后现在一下子就羽绒服了，但是你看福州基本上就是羽绒服了，但是你看福州基本上就是很少出现这种骤降的这种气温。
1: 尤其是在九月，这个事情基本上不太会。对，你如果说到十一月的时候，我是体验过的，十一月的时候人家北方都是大棉袄穿上了，我们这会儿还干嘛呢，还穿裙子呢。我说不对啊，我穿裙子呢。哎，好话不长，我刚说完第二天的时候，这福州我也穿上小棉袄了。
0: 对，就换棉从裙子换棉裤了。
1: 对，但是你确实
0: 开玩笑，
1: 我就觉得把它放在里面特别费劲，
0: 就直接晾了，是不是？
1: 对，就是有很多就是南方人可能会比较在意，比如说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外面潮了，这个有降露水啊。

0: 啊什么的，你不要把衣服放。我就觉得，我就说这个因人而异吧，你不介意的事情、是吧？那介意的别人。然后我就把那个就是我手洗的这个裤子，然后因为裤子真的很难拧啊，然后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在外面晾衣服的，所以我就把衣服晾在外面。我等这个水差不多的时候，我再给它收了，因为我半夜经常会起夜。后来我就发现，哎。这一晚上竟然都没下雨，因为我是抱着什么呢，这个今晚会下雨，然后我的裤子多半会被打湿，
1: 淋湿，
0: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还要拿，
1: 运气还是不错的，今天阳光还是很灿烂的，
0: 对对对，但是前几天就不是，晚上哗哗的大雨下着，还好那几天你看他知道我没洗衣服，
1: 所以他没敢下，哪天你洗衣服告诉我，我也洗。
0: 好嘞，
1: 那明天呢降雨会相对比较明显，咱们福州市也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这个田阿姨就不用洗衣服了，明天、
0: 哦、是吗？
1: 那其他的时间段呢依旧是局部降雨的这种格局哈。气温呢大概白天都是维持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夜晨呢是比较清凉的，希望大家呢早晚的时候呢多添件薄外套吧，中午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防暑这个防晒的准备哈。
0: 是，你看这午后也是尚存这种暑感哈。那还有给提醒各位的啥呢，就是防范局地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就像刚刚说的，你半夜睡得好好的，不知道外面可能会下雨，突然之间这半夜雷雨，就雷雨交加把你吵醒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本周这个降雨为什么呢，就是多为局地性的这种这种对流的性质哈。它就是说怎么讲，就是随机的性是很强的，那常常是这边天晴那边就落雨了，所以各位哈，出门咱们说就带把雨伞呗、
1: 又可以遮阳又可以遮雨，
0: 对，我之前我就跟大家聊过，我说你看我吧，就是刚说了嘛，又笨又懒的，我经常想不起来去带这种东西，而且防晒这种东西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脸上除了水可能还会，我说的水是自来水啊、不是我喷的那个水，我就基本上什么都不涂、对，很懒，
1: 一般美女都比较有自信，她出门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天生丽质自带妆容是吧，
1: 是，
0: 然后我就想说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就把这个雨具常备在身边呢，
1: 什么办法呢，
0: 去网上多买点好看的雨伞，这样我每天都会想着，哎，我新买的那把雨伞我要不要带？
1: 不是为了遮阳，不是为了遮雨，就是为了这雨伞好看，给大家看，
0: 单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我出门要想带、想起来用伞的一个小技巧。
1: 婷说的很好哈，下雨天或者晴天，就这个天气出门带伞是必要的，因为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天晴的嘛，就用的几率比较大，但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雷电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大树啊、广告牌，还有减少露天停留，那特别是在山区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溪谷低洼地带，谨慎短时的降雨带来的次生隐患，雨天驾车的时候也提醒大家路面非常的湿滑，能见度低，一定要谨慎慢行，还有路过积水地段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不要把路面的积水溅到行人或者那些骑电动车的朋友的身上哈。
0: 是的各位哈、这个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是变化多端，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多带把伞，这话多说几遍大家就能记得住、另外呢这个早晚温差大哈，各位出门的时候还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哦。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好，北京时间的是7:20，这里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铁莹，
1: 我是欣怡。
0: 对，就好像跟欣怡姐姐这个今天是第一次搭吗？
1: 哦，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第一次搭，
0: 对，有在节目里
1: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
0: 对，因为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我们的快乐下班路里面呢，欣怡姐姐开始正式的加入到我们这儿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呢，大家平时就是有听到陆欣啊、铁莹啊，还有欣怡姐姐，我们三个就是节目的常态。
1: 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哎，为什么今天是铁莹跟欣怡，明天又是陆欣跟铁莹，后天又是陆欣跟欣怡呢？我们就是给大家一种开盲盒的感觉，
0: 又开盲盒，
1: 开盲盒，对，你每天都不知道是谁跟谁，然后每天可能还有新的成员加入，偶尔的新的成员加入。
0: 那不要，那这样吧，那我给大家就吃个定心丸吧，就这样吧，我就是偷偷的暂做个决定吧，就以后周五如果没有啥太大的这个节目的，就比如说有其他的变化的话，我跟欣怡姐姐我们俩就固定了，好不好？
1: 就固定周五，是不是？
0: 对，好的，好的。也是我们俩第一次搭，那欣怡姐姐很早以前就其实我们的听友在就893节目里面的时候就有说。哎，欣怡姐，我听过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目，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后来欣怡姐姐就是有调到其他的节目里面去做，对。然后去晚高峰的时候也是偶尔的做，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就是长期的固定到我们
1: 节目，长期偶尔做，
0: 是不是？
1: 长期偶尔做，
0: 高人你知道吗？我们很难给高人请过来，对。
1: 过奖过奖了哈，我就很高兴加入这个团队，和大家一起陪伴在大家的下班路上。
0: 不过我们欢迎这个欣怡姐姐，好不好？
1: 欢迎欢迎，谢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夏西西跟我们来互动啦。他说终于周五了，可不嘛？
0: 对，一高兴就一下到周五了，明天又休息。明天，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对那种固定的上班下班的人，他是有周末的。
1: 对，
0: 就比如说对我们这个新闻工作者来讲，其实我觉得我周六反而挺忙的，
1: 要值班是不是？
0: 对，要值班。你别瞅我，你也是。

0: 这就是最好的消息，咱都不如不说了哈。
1: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中秋放假的消息哈。
0: 好消息，这是好消息。
1: 对，那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9月25、26、27三天，也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放假。这三天放假刚刚好，不需要调休。
0: 对，其实我们一说到放假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看我们就是连着休，然后休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哪一天哪一天还要调，有的时候都调不明白。
1: 对，
0: 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直共有33天，其中的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共放假10天。
1: 嗯，
0: 哎，具体的安排其实很多朋友就已经别说是放假的安排，他可能连这个买火车票的都已经，
1: 哦，那可能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0: 是的，这个9月9号的时候就开始就是预售23号的火车票了，嗯，就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前买了啊。还有人不知道的吗？没有吧？中秋节是9月25号到这个27号是共放假3天嘛？
1: 嗯，
0: 然后呢，国庆节就是10月1号到7号，这个放假是共7天。那在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有上班的。
1: 对
0: 对，那中秋节啊，还有这个假期，很多朋友都说了，就是
1: 我要出去玩，
0: 我要出去玩，要开车去周边。
1: 结果呢？
0: 结果呢？
1: 有一个不是那么
0: 理想的消息告诉大家。对，
1: 那么
0: 在这个春节呀，还有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啊，比如说7座啊以下的这种小型客车，是享受这个高速免费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
1: 对，所以提醒大家，中秋节如果你要上高速的话，它是不免费的。
0: 不免费。
1: 如果国庆节你要上高速开车自驾的话，那就是免费的了。
0: 哎，这个好像不太好算呢。那我中秋节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
1: 那你就等2天，等国庆节再走。
0: 那就连不上了，是不是啊？
1: 对，所以大家要合理的安排一下哈。那另外呢，这个警方呢也有一些细心的提醒，就是提醒大家呢，有安全更团圆。因为中秋节假期呢也是探亲出游的高峰期，福州公安呢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们，假期呢合理的规划出你的出行路线，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
0: 是的，也是为了就是大家这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嘛，是不是中秋节嘛，本身就是这个幸福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牢记什么，我说到这儿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喝酒不开车，对不对？
1: 开车不喝酒，
0: 没错。那同时呢，这个很多朋友就是说要自驾嘛，是不是刚刚有说，咱避免一下长途旅行，对不对？因为长途旅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疲惫感，甚至说如果说你这个长途旅行，如果说你疲劳驾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对，所以如果累了一定要到这个服务区去好好的休息哈。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交通安全，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的，只是呢有的时候呢来不及提醒大家。不过在这里，我们的快乐下班路一直在路上陪着各位，提醒各位。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9: 各位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0: 导演，压力跑了。
9: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0: 导演，都没有了。
9: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0: 导演，我在。
9: 你是？
10: 我是快乐呀。
9: 快乐。
11: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12: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3: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12: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14: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2: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14: 哎，做人别那么累。
15: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16: 一起快乐。
17: 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8: 生活有花样。
17: 我是铁莹，
18: 我是心雨。
17: 哎，这个有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我就一般都是陆星先说我是陆星，然后我还在这听着呢。我要先说，
18: 慢慢就习惯了，
17: 慢慢习惯了哈。继续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各位这个分享生活方面的这个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哈，这个昨天呢，这个中国男篮大胜了，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个也是迎亚运会进行了一个什么呢？开门红，
18: 其实就是在今天哈。那今天呢，第20届的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已经展开了。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开门红，好消息！
17: 哎，对，掌声哈！这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都有就在今天
18: 关注
17: 这场比赛。那中国男篮呢，基本是沿用了这个世预赛的一个班底了。中国队也是先发为这个廖三宁啊，还有这个庞征林、李洪权、朱俊龙啊、胡金秋。其实说这些名字的时候，可能说女孩子来讲，可能就是
18: 比较陌生，是不是？
17: 陌生，对
18: 对，喜欢篮球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的熟悉。
17: 对，他听我说，你说这些名字的时候，怎么没有那种带着他的这种感情色彩呢？哎，这场比赛啊，中国队呢，这是内外结合，最终呢是38分哈。那这个是
18: 最终胜了38分。
17: 对，这个庞征林是得了19分，全场最高的。那像这个李洪权呢，还有这个于家豪、崔永熙、廖三宁，还有这个焦伯乔等，均得到了这个得分上双啊，这个分数还是真的不简单呢。
18: 就是大家队友之间的配合哈，然后大家都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17: 没错，
18: 那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呢，4天3战，首战呢对出线形势非常的关键。那 C 组呢还有巴林、菲律宾前两名，以及两个最好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
17: 是的，
18: 明天中国队就会对阵巴林队，9月14号迎战菲律宾队。
17: 对，
18: 那我们也期待着在以后的比赛当中，我们的中国男篮能够超常发挥，然后期待他们更加精彩的表现。 表现哈。
17: 对，你看啊，这个男孩子喜欢看篮球，但是说到女孩子可就不一样了。
18: 女孩子喜欢什么？
17: 就比如说刚才哈，就是大家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节目广告之前有听到有一首歌，
18: 非常经典的老歌，
17: 有没有仔细听？对，非常的经典，就是讲不出再见，是谭咏麟唱的。可能说到谭咏麟，很多朋友今天都有刷到一个朋友圈，说啥呢？这个咱们的谭咏麟谭校长，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会来咱们的福州、福建开演唱会了。
18: 对，终于要来福建开演唱会了，但是可能他不会来福州，
17: 对，因为可能去厦门呢。
18: 对，
17: 具体什么地方呢？可能也许福州哪一天就会有谭咏麟的审批，
18: 我们非常的期待。
17: 对，因为厦门很近，对，然后呢，可能就是说，最近呢，可以在福建的省内多个地方，这都是说不定的。不过咱们期待哈，这个厦门的演唱会能够顺利的进行吧。其实咱们说到谭咏麟，大家很多人都认识，尤其是稍微这个年长一点的人。
18: 对，而且谭咏麟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歌曲哈，因为应该说大家都叫他谭校长，是对他的一种尊称。谭咏麟作为乐坛的一个常青树，我觉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好听的歌曲了。
17: 对，
18: 而且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身材啊，还有他的整个唱功啊，
17: 是
18: 这么大年纪了依然保持非常棒的状态，对不对？
17: 没错，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其实谭咏麟这个谭校长是76岁了。
18: 哦，真的是非常，
17: 对，
18: 76岁还能开演唱会，而且是巡回演唱会，真的需要非常棒的体力。
17: 我觉得就是别说是76岁，就是66岁、56岁的时候，我感觉我都不一定能够说有多大的体力站在舞台上去给大家，就是比方说主持啊，或主持很久，还是个巡回的，是不是？
18: 对，
17: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而且他为了这一次的演唱会，大家知道吗？他就是拼命的，就是减肥啊，因为他有这个大肚腩嘛，他想把这个大肚腩去消失掉，所以他每天的跑步、健身、彩排，然后力求是以那种巅峰的状态然后来面对歌迷，真的特别棒的一件事儿啊。
18: 所以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在今年的12月份呢将会来到我们的这个厦门。
17: 对，
18: 然后呢
17: 福建，
18: 巡回演唱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抢票的准备哦。一定是非常不好
17: 抢的。对我来讲的话，其实厦门还是有点远，因为说我们这个出去不太方便，但是如果在福州的话，我就包会去看的。不过说
18: 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安排来福州。
17: 不过说到他这个演唱会哈，我觉得可能对我的这个感受不是那么大，他就为了演唱会付出的这个代价，我是觉得还是很让我这个觉得很仰望了。因为啥，别说是76岁，刚才我都说了56岁，我都46岁，我都觉得就是有大肚腩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而且你知道吗，减肥最难减的是哪儿？大声说，
18: 肚子。
17: 对，因为减肥是全身性的。
18: 对，
17: 就是说比方说你想减肚子，但他可能胸减了啊，你的腿减了，胳膊减了，但他不一定是说你指哪儿打哪儿。
18: 是，所以呢他有这样的毅力，我们也真的非常的佩服哈。一定要有这个一定的体力才能够撑。

0: 当下整场演唱会，所以我们刚才一直聊到减肥的话题。其实啊，在秋天呢，减重是一个黄金窗口。
1: 对，
0: 要怎么样才能减重呢？每个人都非常关心这样的话题哈。那减完肥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哇，身材漂亮了，特别的自信，穿衣服也好看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减肥减下来之后，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了，是不是？特别是什么心脏啊、心血管啊这些呢，就会有一些改善。所以呢，就有研究发现说，体重啊，如果我们每减一公斤的话呢，我们的膝关节的压力呢也能够减少大概4公斤，我们的血糖啊、血脂等一些指标都会随之改善。所以秋天就是我们重启体重管理的好时机。
1: 对，这个叫黄金窗口哈。入秋以后，这个天气不是凉了吗？所以说咱们的胃口就没那么的贪凉。那基础的代谢呢也会这个略有的提升。作为这个怎么说呢，肚子嘛，咱们都知道它的内脏脂肪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在饮食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如果再加上一些比较自律的生活，那其实对于这个体重来讲的话，体重管理应该是叫什么呢，贴秋膘，要补的是营养，咱不是热量啊。
0: 营养都哪些呢？比如说高蛋白的，
1: 哎，这个是必须的，
0: 鱼肉、虾肉、
1: 对，
0: 鸡胸肉，
1: 对，
0: 还有一些豆腐啊、牛奶啊这些哈。有的人说我就爱吃火锅，火锅可以吃啊，但是你不要吃那种牛油的辣锅，你可以吃一些相对口味清淡的清汤锅，然后涮点青菜，涮点肉，吃点什么萝卜呀、南瓜呀，然后呢，牛羊肉啊、鸡胸肉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哈，或者一些膳食纤维，大家在减肥的时候可以选择。
1: 当心雨姐姐说这个选择清汤的时候，我说停，我心里就已经在说了，
0: 谁吃清汤火锅是不是？
1: 那叫火锅吗？火锅一定无辣不欢哈，一定要吃这个。
0: 四川人是这样比较重口味，但是福州人我看
1: 加麻加辣。
0: 对，但是福州人涮口火锅的锅底真的还是挺多口味的，有的是海鲜锅底，有的什么腱子锅底，也有清汤锅底。有的时候是为了吃海鲜，它那个鲜味，纯纯的鲜味，所以就没有那么重口味的锅底哈。
1: 不过就是来福州福建之前哈，我就会在想说，我说没有人告诉我福州人这么爱吃火锅的呀。
0: 跟四川人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对，
0: 刚才说贴秋膘，我们提醒大家的还有一个就是秋天减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要多喝水。
1: 对，
0: 虽然秋天天气凉了，大家可能没有出那么多的汗，就会减少你的饮水量。那建议大家呢不要减少你的饮水量，因为减重期间水分代谢是非常关键的。那像我们这样成年人每天大概喝多少温水呢？大概1500到2000毫升。
1: 我以为在拷问。
0: 考得住你吗？你这个健身达人应该对这些非常的懂哈。
1: 其实就是说大家喝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你千万不要等到这口渴的时候再喝，是不是？哎，还有饭前半小时你可以喝一杯，这是有助于这个肠道的蠕动的，这样呢也可以控制一下进食量。
0: 还有第三个提醒大家，就是运动前一定要先热身，因为秋天呢肌肉会比较容易僵硬，运动前呢你动态热身5到10分钟再开始，这样可以避免拉伤。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早晚的气温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如果你是喜欢晨跑或者夜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服，因为你运动完之后呢出汗了，然后风一吹呢比较容易着凉感冒。那提醒大家哈，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做一个静态的拉伸，这样呢会帮助肌肉放松，也会让你的身材的线条会更好看。
1: 好像星云姐姐现在对健身开始就跟着我
0: 开始研究了，是不是？
1: 跟我有在一块久了，你看多多少少还是会就是有帮助的，是不是？
0: 必须要学习，这个太有用了哈。
1: 那我跟你说哈，你睡够觉可能比你少吃一顿还管用
0: 哦。就是这个真的还挺重要的。
1: 来问一问，
0: 熬夜很几点睡觉？
1: 你能不能做到11点之前入睡？
0: 当然可以。
1: 真的这样吗？那今天晚上我跟你视频通话，视频睡觉。
0: 然后我11点睡着了，你给我打视频把我叫醒是吧？叫我起来，
1: 对，起来沉睡啊。
0: 11点前睡觉非常好。
1: 但是就是说早睡早起嘛，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你睡眠不足的话，你就是会提升饥饿感然后就会降低你这个瘦素。就是说什么呢，让人第二天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哎，咱就打个比方，你就是说有一天突然之间，哎，我今天就想吃巧克力。就你身体里人家就说你这潜意识里面就缺巧克力了。
0: 对，有这样说法，就你特别想吃的时候什么的东西的时候，你身体可能缺少这个 东西，这个食品里面它所含的某种物质，
1: 对，
0: 所以你特别想吃。嗯、当然吃巧克力你是缺啥了呢？
1: 馋、啊，
0: 缺甜了吗？
1: 缺馋是吧？哎，还有一个就是各位哈，就是说你就是说，嗯，怎么说呢？有很多朋友就说我今天开始健身了，很多人就会就是对着镜子、啊、拍一张自己在没有减肥之前的样子，
0: 对比照，
1: 对两三天就拍一张，两三天就拍一张，甚至有人说，哎，我就盯着这个体重，我看看我今天多少。我跟你讲，这心理作用，因为啥哈？你不要只看体重，为啥？就你喝一杯水。你这个体重就上来了，
0: 对，
1: 你上个卫生间你这体重就下去了、嗯、但是呢你去拿尺子量量你的腰围，量量你的数据，用这些数据来讲话。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健身房啊，它都有免费的体测，包括你的体脂啊还有一些什么呢，这个糖分啊水分啊，不是糖分没有啊，水分啊、嗯、蛋白质啊，你的肌肉量啊，其实这些都有的，而且都是免费的。你可以一个月找一个月的定期，是比方说你一月一号去，你下个月也在一月一号同一个时间，比方你中午去的，你下次还是在一月一号的中午去，你过了一个月你去看一看它的变化是真的有的。只要你有这控制得住你的饮食，还有就刚刚给大家说的很多点、嗯、比方睡觉啊，睡够啊，
0: 别熬夜，
1: 对、嗯、那还有一个人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平时不是说，哎，那我运动嘛，我一定要先热身，是不是？但很多人他就觉得，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忽略不计了，五分八分的一个这个简短的也不剧烈，对我来讲没有太大意义。但是一旦如果说运动没有做好热身的话、嗯、一旦受伤了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的这个伤害是更大的啊。
0: 对，因为你受伤了以后，你会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一种休息让它恢复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间你又没有运动，再加上你的饭量如果没有减少的话，
1: 一下就停下来了。
0: 对对对、嗯、所以大家运动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热身，第二个呢建议大家比如说有专业的人员，或者到网上去找一些专业的视频来跟练，好，不要盲目的自己去练，这样很容易受伤、嗯、
1: 其实说到这一点、嗯、就想到其实健身还是有个伴儿是挺好的，所以很多人都去找这个，找一些什么健身
0: 互相监督嘛，
1: 健身搭子，
0: 不然会偷懒。
1: 对，但很多人就是比方说社恐啊、嗯、或者社牛的这种，是不是？很多人就说，哎，不行不行，我一个人又不好意思去，俩人吧我又不好意思跟人家一起去，然后这时候你其实很多人就说，哎，去买一个什么手环手表啥的，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可以监测一下。我看陆欣就带了。Oh? 对，我还问他，我说陆欣，你这得多少钱？陆欣说，哎，这跟钱有什么关系？这是对我身体的一个就是责任，你知道、嗯？我说，那你不如把你就你不是小朋友吗？你小朋友不是那个小天才吗？我说，你不如把那个小天才带上。
0: 我跟你讲，这说明一点什么呢？ 说明陆欣上年纪了。陆欣应该没在听节目吧？
1: 他今天好不容易休息，是不是？
0: 是吧？因为人就是。
1: 一旦到了
0: 一定的年纪，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嗯、对，关于自己的身体的器官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啊，或者身体的体重等等等等哈。
1: 是的，那各位，你是上了年纪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是说没有上年纪咱们就已经开始热爱这个运动了呢？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好，北京时间的17: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好，我是铁莹，
5: 我是心雨。
4: 哎，对，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哈。
5: 嗯，
4: 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跟我们互动了哈。除了刚才我们肖西跟我们聊的这个内容之外呢，我们南希也是在很早以前就有把我的照片铺上去了。你这个
5: 哦，他 P 的是你的照片啊？
4: 对对对，但是
5: 我才看到
4: 这个是应该这个是在福州新闻广播啊，这个和这个。进行的一个网约车的执法普法的一个节目
5: 啊，
4: 就是这个是很久的这个事情了。
5: 看来 MC 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友，
4: 对，应该有两个月了吧？
5: 嗯，
4: 不过就是如果说喜欢这个普法这个节目的话，也可以关注哈。我可能是下一次的这个执法普法的直播是在星期二的早上10点钟，
5: 嗯，
4: 也欢迎你就是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 FM94.4 哈，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直播这个平台啊，去留意关注这个节目，
5: 就可以看到铁莹小姐姐的美丽的容颜了哈，
4: 铁阿姨的样子是吧？MC 呢，在我们刚才这个聊这个篮球的这个话题当中呢，也跟我们留言了，说你想不到吧，我还懂篮球，
5: 你怎么能看出来你懂呢？从哪能看出来你懂呢？
4: 你知道是这样子哈，因为 MC 他就是在昨天我们聊足球的时候，对，然后呢，这 MC 就说他很想踢足球，然后他也爱踢足球。也踢得还不错，对，
5: 看来 MC 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哈。
4: 我觉得 MC 是全能的，
5: 是不是啊？
4: 对对，因为我们每天节目的互动，我觉得他是上知天文下懂地理的，就什么内容他就都能挨着边。
5: 嗯，真的有机会我们跟听友见面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在现场见到 MC 本人。
4: MC
5: 会见过没有？
4: 我没见过，
5: 保持点神秘感。
4: 好的，也欢迎各位哈。如果有什么互动的想聊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聊天哈。
5: 嗯，
4: 哎，其实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这个健身减肥嘛？
5: 嗯，
4: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哈，减肥的人，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非常足的一个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得有肌肉量，
5: 哦，
4: 对不对？

0: 然后你要把身上的这块肥肉变成肌肉，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一说哈，要补充一下，就是45%的成年人他的蛋白质是没有吃够的。
1: 嗯，
0: 那什么意思呢？蛋白质没有吃够意味着啥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肥肉量还是很高的。
1: 对，对，肌肉不够，对不对？
0: 你没有办法就合成肌肉，因为蛋白质啊，嗯，是这个肌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还有水，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够不够？咱们问问大家，哎，你觉得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就是说，今天我自己吃了一个鸡蛋，啊，
1: 嗯，
0: 我今天我吃了两个鸡蛋，真的
1: 喝了两杯牛奶，
0: 那
1: 如果这样吃的话，算不算够呢？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吃够蛋白质，
0: 嗯，
1: 哈。刚才就说了，比如说一天吃一个鸡蛋，
0: 嗯，
1: 吃几口肉，
0: 对，
1: 那这样一天的蛋白质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到底够还是不够呢？
0: 嗯，
1: 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0: 就是，
1: 哈。
0: 事实上哈，这个在2022到2023年这个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列表当中的这个中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45%的成年人啊，这个存在什么蛋白质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是不是？这个也是相关的科学，如何去补充蛋白质，蛋白质的摄入到底怎么样能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各位，你真的是千万别把这个蛋白质不当回事儿。
1: 对，
0: 如果身体长期的缺少蛋白质，你的伤口愈合能力可能就变慢了。
1: 嗯
0: 啊，比如说
1: 别人一个小伤口，
0: 嗯，
1: 两三天就好了，你要一个礼拜。这就是可能因为蛋白质不足，当然也有其他的综合原因，
0: 嗯，
1: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哈。
0: 是的，其实很多内容啊，
1: 嗯，
0: 就是都跟蛋白质有关。
1: 对啊，比如说皮肤状态变差啦，
0: 嗯，
1: 弹性下降啦，就显得我们有点衰老哈，
0: 嗯，
1: 或者呢，明明没有做很多的工作或者很多的事情，就是感觉全身乏力，这些呢都可能由于你长期身体缺少蛋白质而造成的。
0: 是，就刚才欣宇姐姐有说了，就是蛋白质有几个来源，
1: 嗯，
0: 就是首先哈，就是肉蛋奶，这个是大豆啊及一些制品，它是最为主要的来源。就是我每天早上我就是固定吃两个鸡蛋，
1: 嗯，
0: 牛奶呢就是我偶尔想喝就喝了，
1: 牛奶豆浆都可以。
0: 对，但如果说有健身的朋友，你就是买一罐这个蛋白粉，然后呢每天适量的喝，但是蛋白粉不能长期喝，
1: 嗯，
0: 不能就是觉得哎那我就一直喝吧，那可不行。对，它因为它那里面会有糖分的，就是你如果喝多了的话，你可能会变胖。
1: 就是补充蛋白质的同时还要讲究方法。
0: 对，
1: 嗯，不能一味的去这个追求蛋白质高，然后忽略了其他的一些成分哈。
0: 嗯，
1: 刚刚说了鸡蛋牛奶这些都含有蛋白质，然后肉类包括一些这个鱼虾贝类啊，还有这个鸡肉啊鸭肉啊牛肉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这蛋白质含有一定的蛋白质的。所以呢大家每天呢要吃一个掌心大小大概80到100克的这种肉类或者海鲜，可以补充大概20克的蛋白质。
0: 对，其实总结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还是靠食物这样的来源来补充蛋白质，比如说肉类、蛋类，是不是
1: 奶类
0: 、哎，
1: 嗯，
0: 大豆啊和一些大豆制品，
1: 嗯，
0: 那就是推荐可以选一些什么呢？豆腐啊，北豆腐、南豆腐是吧？还有豆皮儿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腐竹啊，豆腐丝，还有豆干、杂豆。哎呦，这个豆类也是挺多的哦，还有坚果，不过坚果还是要适量吃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松子仁儿，
1: 嗯，
0: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买了一盆，坐在那儿我都差点都给它吃完了，但是
1: 热量比较高，
0: 热量非常高，
1: 但是优质脂肪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但是一定要控制量，大概吃那么一小把的量大概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说对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其实大家都懂，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真的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各位啊，你在生活当中是如何这个补充蛋白质，你认为你的蛋白质啊，补充的够还是不够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各位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2: 导演，压力跑了。
1: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2: 导演，都没有了。
1: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2: 导演，我在。
1: 你是？
2: 我是快乐呀。
1: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6: 哎，做人别那么累。
7: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8: 一起快乐。
9: 欢迎各位啊，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0: 生活有花样。
9: 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10: 对，
9: 其实我们刚刚有时聊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呢，说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就喜欢啥呢？我能最好能够说哪儿也不去啊，我坐在家里沙发一躺，小零食一吃啊，还减什么肥呀？开开心心的刷剧，多美呀！
10: 对，我不往那人多的地方去哈，我就喜欢刷剧，这也是很多朋友在假期当中的一个选择。那说到刷剧呢，我想现在应该很多的朋友都被一部电视剧给深深的吸引了，也就是现在正在这个热播的一部国安题材的电视剧，叫做《交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
9: 啊，说到这儿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现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哎，我看过，我看，
10: 我正在看，正在看，
9: 我正在看。
10: 或者有的说哇，好看，好看，
9: 好看。
10: 其实这部剧呢，开播15分钟的收视率峰值已经突破了2%，首播的收视率高达了

0: 2.97%。应该说，现在已经强势的登顶了全国同时段收视冠军，而且呢，在腾讯视频站内的热度呢，已经突破了22,000了哈。所以呢，这部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在福州多地取景拍摄的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现在非常的火。
1: 哎呦，你一说到这儿我就知道了，点来了哈。这个很多的这个取景地是在咱们的福州，
0: 可不吗？
1: 哦，那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想说了，那就是这部剧如果大家咱们福州的朋友有看的话呢，那你会看到福州的有没有一些景点儿？你说哎呀，这个地方我去过啊，这个地方我熟，
0: 甚至说，哎呀，这不就是我家门口吗？是不是？其实有一个镜头，应该大家都福州人应该都熟，就是我们的五一广场。
1: 五一广场，对，
0: 对，它有一个那个五一广场在那个玉山堂前面的一个一个镜头。看到这个的时候，会不会感觉特别的亲切哈？
1: 就在我家旁边，
0: 对呀、啊。所以这部剧呢，很多的不光是我们福州的朋友在追剧，其实这部剧呢，全国的朋友都在看，都在追，而且呢，评价是非常的高的。
1: 对，这部戏哈是在去年好像就有开拍了吧？对，好像是在去年。然后呢，就是这部戏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刚开始还对这部戏不了解的时候，就说打开电视一看，哎，这个地方突然之间就是你一个熟悉的东西就亮在眼前了，然后你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就是会在这个网上就评论说，这不简直就好，就怎么说呢，这部戏不就拍的我们家吗？
0: 是，看了就很熟悉。而且呢，去年拍摄这部戏大概拍摄周期呢也有4个多月，在福州呢有很多的一些取景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你在电视剧当中看到了哪些福州取景的地方，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聊一聊哈。
1: 对，你看扎根咱们的荣城大地呀、这4个月都在咱们荣城过的吗？怎么着，咱们福州的鱼丸好不好吃？肉燕香不香？
0: 咱们福州好吃的还挺多的哈，就福州特色。那这个剧集呢播出之后呢，就迅速的引发了剧迷和本地网友的热议，就大家都说这个剧里面的一些地方看了真的是非常的亲切，特别是在福州的朋友就看完之后感触特别深。他说看完这部剧呢，感觉好像就在我家附近，就在我家门口。然后有的说呢，看到这个马尾造船厂的那一段，他说我都巴不得现在就跑去那里再看一遍，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哈。
1: 是，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我有印象哈，去年在五一广场的时候，因为有驾车在那经过，然后呢就有、这个、
0: 看到剧组在那边，
1: 对对对，但我没看到，就是说我是有听说，哎，就说哎那边是在拍戏呀，对，就是你能够就是从别人的嘴里就讲说要不要过去看一下。我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我们还是就是先回去吧，因为这部戏演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到他是怎么拍的，
0: 一定会关注到。
1: 对，因为人特别特别的多
0: 哦，因为明星也来的非常的多嘛。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部戏里面有几个福州的地方。首先说到的就是五福巷。五福巷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但
1: 对，我不知道，哎，
0: 对这个地方可能就熟了。
1: 啊，我知道了，五福天桥。五福天桥是那个地方吧？
0: 对对对，就在五福天桥这个北边，那也就在这个电线大楼旁边的南边这里。所以呢，就是有福之州嘛，所以刚才说了剧组在这边待的时间也很长，现场围观的人也很多。那他五福呢指的是什么呢？是福天、福地、福山、福水、福人。所以呢，剧组呢就在这里临时搭建了一个20世纪90年代香港繁华的街区，比如说有港铁啊，有城巴、小巴、的士，还有各类的小广告贴条，全部都非常的到位。那霓虹灯灯牌在夜色当中闪烁迷离，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那个感觉，所以非常有意思。拍完这部戏之后呢，这里一度成为了网红的打卡点，很多的福州的朋友特地跑过去哈，在这个布置的一个香港风味的街区里面，然后留下了这个美好的记忆，留下了自己的照片。
1: 你这样说的话，就当时就应该就顺着他这个
0: 拍一下照片
1: 哈，那个剧组，因为现在你肯定看不到，它是搭建的嘛， 是不是？
0: 对
1: 对，那很多人其实最为这个直观的应该就是五一广场，对不对？因为这个五一广场是福州的这个城市地标与政治文化中心呢，所以说其实当时我也是在五一广场这个地方就是看到的，哎呀，真的是有点后悔啊，确实是
0: 错过了哈。
1: 这个剧组是在这个广场上搭建了这个实景拍摄的场地，然后将咱们这个宏大叙事与城市的背景融为一体了。但是现实当中，这个五一广场真的是也是不容错过的这样的景，因为它每天呢是与日出同步的进行了一个升旗仪式。
0: 对
1: 对，你想想那五星红旗，

0: 与这个第一缕的晨光一同升起的时候，那份庄严或者是感动，我真的觉得是这个福州人早起一次非常值得去看的。
1: 嗯，另外呢还有取景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连江的台路镇。那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台路镇呢，它三面临海，素有福州的天涯海角之称。这里呢非常的安静，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哈，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渔家风情。比如说码头啊，还有停泊的渔船啊，还有一些错落的石头啊，构建出一种海岸生活的画卷。所以呢剧组呢也是千里奔赴到这个地方来拍外景，也是让全国的观众通过屏幕来感受一下福州山海交融的这种磅礴与温柔。所以呢大家呢在看这部剧的时候，除了剧情，还能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场景，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地方哈。
0: 是，其实这个取景地你想想拍了那么久，其实很多的内容啊就是都有在节目里面这个剧里面去就是体现。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的话题就问问大家哈，最近这个央视热播的这个国安大剧《交锋》，好多镜头就在咱们福州拍的，对不对？那其实很多的场景大家都有看到，对不对？那镜头里呢90年代的老福州，比如说骑楼街巷，是不是看得特别亲切？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就你看到的这一瞬间，这种亲切感迎面而来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看剧的时候，哪一处福州的取景地让你一秒就认出来了？或者说这里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你有没有因为福州的这一个取景地让你马上就想去这个地方，来福州这个城市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呢？
1: 嗯，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在你平时生活当中或者以前，你有没有看到哪个剧组在福州哪个地方拍戏，然后你看到了哪些演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在我们的90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实时的互动。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金密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6: 哎，做人别那么累。
7: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8: 一起快乐。

0: 啊，北京时间18:1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铁莹，
1: 我是心雨。
0: 对，刚才有聊到这个最近央视热播的国安大剧啊，交锋。
1: 嗯，
0: 哎，真的是好多镜头都在咱们福州拍的。
1: 对，
0: 哎，就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五一广场的那一瞬间？我是真的亲临到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有开车嘛，所以就没有办法
1: 错过了和演员的合影时间。
0: 还可以合影的吗？
1: 应该不行，可以偷拍。比如说上下行啊，还有烟台山的老洋房啊，五一广场。另外刚才说到的连江的这个台路渔港啊，这些镜头呢都出现在了电视剧交锋当中。所以刚才我们也和大家互动，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在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些地方，看完之后呢有没有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们福州的哪里，然后在平时或者在曾经你有没有看到哪个剧组在我们福州的街头拍戏，然后有没有上

0: 你就凑热闹啊，有没有机会跟演员合影啊？
1: 我
0: 记得前两年好像那个是《大城小事》，是不是？赵丽颖、黄晓明演的一部，然后在那个福州的华侨新村拍摄，当时呢是我没有看到现场，但是我看到了朋友圈，好多人好多人都在发。
1: 但是其实你真的如果能在现场跟他合个影，是不是？你还没白去。
0: 对，
1: 但是能远远看到演员，其实看他们这个工作的状态也是挺欣慰的
0: 其实我看到的最多的，大家都说拍完就现场看到那些演员，然后拍到他们的一些照片，好多人都评论，比如说特别像赵丽颖这样，他说真人比这个电视上面更漂亮，
1: 更漂亮。
0: 对，因为电视上面上镜，他可能我觉得好多演员都是其实真人会更美丽一点，更美一点哈。就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看到哪个剧组在福州拍摄，看到了哪个明星？另外，这个电视剧《交锋》，你有没有在追啊？每天晚上央视八套，每天两集，你有没有越看越上头的感觉哈？
1: 你看欣怡姐说的这么准确，估计她也是在。跃跃欲试、
0: 对，跃跃欲试。
1: 今天晚上一会儿下了班了，饭都不吃，就守在电视机前。哎，我就想到小的时
0: 候，我也可以边吃饭边看，好不好？
1: 有这条件，有这条件就行。
0: 有这条件，
1: 是的。你看啊，我们的这个阿美发了，她说：“我就住在这个苍山。”她说：“我最近啊是天天准时的蹲守这个央视来追这个交锋。”越看越上头啊，
0: 可不吗？
1: 这部剧呢，这个是双线叙事，太绝了。98年的这个旧案铺垫啊，说2018年的这个什么重启追查，
0: 对，
1: 20年的谍战拉扯，哎呦，这个太专业了。他说看到的手心都冒汗。
0: 哎呀，阿梅都可以当专业的影评员了哈，评的这么详细，这么细致。
1: 因为啥？他自己有说嘛？对，他家是烟台山的，他那个老洋房，他就特别激动。因为小的时候啊，就是周末家常的时候，他经常和家里人去那儿散步拍照。对，你看他有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我眼中的这些老洋房，然后再看看他们拍出来的这种感觉，又是不同的，但是确实是挺贴切的，
0: 就有那种沧桑感哈。所以呢，身为福州人呢，看到自己的这个家乡出现在电视剧里面，就是非常自豪的。刚才也说了，烟台山的老洋房呢，它就有一种故事感，
1: 对，自带的。
0: 对，自带的故事感，它的那种建筑啊，你看那上百年的那种红砖啊，老建筑啊，这种氛围真的是独特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看上去特别有感觉。
1: 对，其实我去烟台山的时候啊，不仅仅是说这个去前面的这个街区，我还会往后走，就是越往后走，你会发现这个越真实，就给你的这种故事感会更多。对，
0: 所以看完之后会更有感同身受哈。
1: 没错哈。
0: 来，微信平台上我们这个叫做一强，哎呀，咱俩都是外地人哈，咱俩就都是不是本地人，但是我经常听本地人叫一强，福州话好像叫做一个人。
1: 这个我们导播姐姐
0: 其实可能不标准哈。对，我们导播小丹他是福州人，一强就说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江人，看到上下行的时候呢，瞬间破防了。我也是从小在这条街长大的，街边的这些老铺面全是我满满的童年回忆呀。他说我一边看着熟悉的家乡街巷，带路感十足。
1: 是吧，你看看哈，这个袁隆平袁平路哈，可以说是很多这个台江人的这种童年主场。虽然说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在哪儿，不过呢，就是听大家一说，我感觉如果说有机会能够就是按着他这个演绎的这个地方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你说这个剧组也是真的很用心啊，他去掉了这个现代的招牌，然后一下子就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布置成这个90年代了，特别有代入感哈。
0: 那其实在电视剧当中，大家看到我们一直说的这个五一广场，看到五一广场其实最直观了，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去布置那种只是把它那种色调那种感觉变成那个年代的。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五福像，你如果去看电视剧当中那个五福像，跟我们现在的五福像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说嘛，它已经还原香港的那种街区的样子，
1: 老街区的，
0: 对，就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五福像可能
1: 不一样，
0: 对，不容易一眼看出来，但是五一广场一定是一眼能看出来的。
1: 对，那大家如果说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段，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们这个手里有这个图片的话，或者是你们有看过这个片的时候，你把你的感受，把这一段的感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就你有没有在追现在特别火的电视剧《交锋》？有没有看到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有福州的一些街景？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你看到了哪些街景？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聊一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6: 各位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7: 导演，压力跑了。
6: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7: 导演，都没有了。
6: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7: 导演，我在。
6: 你是？
7: 我是快乐呀。
6: 快乐。
8: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好，北京时间的18: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铁莹，
1: 我是心雨，
0: 又回到节目当中了哈。刚才很多的这个听友在节目里面给我留言，甚至还把那张照片PO出来了。他说：“哎呦，你看你说那个五福天桥，我也感同身受。但你说那个什么五福路还是五福街？
1: 五福巷，
0: 你什么都说了，就没记住巷。
1: 没错，岁数大了，你知道吗？
0: 大概就那个意思。对，他说我也没有，就是认出来。
1: 因为那个确实不好认，他经过了一些布置，然后修饰了一下，就原来的面貌，改动比较大。
0: 但是五福巷其实，心雨姐姐，你有去过吗？
1: 应该有去过。
0: 什么叫应该？
1: 因为我看了那个图片，我感觉应该平时会经常路过那里。
0: 这样子，好吧。那其实心雨姐，你在福州有多少年了呢？
1: 哦，那比较久了。有一些年头了，我如果说出来可能会暴露我的年龄。
0: 你可以跟我讲，比如说是你这个上大学就在这读的，还是大学毕业了就留在这里？
1: 我上小学就在这读了。
0: 哦，
1: 是不是有些年头？

0: 那可能
1: 时间比较长了，
0: 就是因为父母什么的都有在这边生活，所以说你是随父母一起就在这儿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等于说从小在这长大的。
1: 哎呀，如果说在福州待了这么多年，我刚才连福州话说福州话都说不出来，
0: 那我
1: 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0: 不，我欣慰了，欣慰。
1: 你也待了很多年，不会说福州话，
0: 就
1: 是
0: 刚才我还在想，我说啊，我说你竟然能标出来一句福州话，
1: 不是一句，是一个字儿，一个
0: 那也可以啊，那起码我连听都没听过这个词。
1: 只要是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接触的本地人相对会少一些，都是五湖四海过来当兵的，
0: 而且就基本都说普通话。
1: 对，说普通话比较多一点，
0: 但是其实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在学校里基本上都是普通话，很少就是说能遇到福州话。就是我当时就会在想说，哎，如果说后来新生的孩子哈，就是他们就是如果从小在福州长大的话，他会不会就是说，哎，跟着这个周边的啊街坊邻居啊，就都会学到这种福州话，起码他会听。
1: 对，小孩子学语言他是比较快的，语言天赋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就稍微周围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他稍微听一下学的就比较快。
0: 对，然后我就问过陆星，我说陆星，你的小朋友有没有，他说什么说他连听都不会呀，
1: 接触的比较少一点。
0: 对， 对对对，
1: 就像你说的，学校现在不讲福州话，回到家里家里人都讲普通话，所以小孩接触的少。但是没关系，以后走上社会了，你看像我走上社会了，我就学会了一个月嘛，
0: 是是，就这一个字。对对，但我也觉得
1: 我会好几个单词呢，比如说鸭啦，鸭哦，雅丽爱，你看我这 一套全下来还是可以的，
0: 就是起码你能张嘴去说出来，而且你还很有自信，你知道吗？
1: 你看我得到了我们专业人士小丹老师的点赞，手动点赞。
0: 不是小丹，这时候我真的想把你请到直播间来，对，
1: 做我们的辅导是吧？
0: 对，
1: 福州话辅导嘉宾
0: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咱就说这个心雨姐姐，你能这么厉害，而且你知道吗？心雨姐在说这几个词的时候，她是非常有那种。那种
1: 有福州的
0: 气势，
1: 是不是？
0: 气势的，对对对，
1: 这几个词必须要有气势，是吧，小丹？你讲鸭啦的鸭啦
0: 啊，就像、那个、
1: 雅丽雅咬。小丹已经笑得前俯后仰，
0: 前仰后咳。
1: 我这一个外地人在这秀福州话，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哈。
0: 呀哦啊，就他要把那种哎呀，那种
1: 福州的那种味道
0: 说出来，
1: 说出来。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每个地方的方言都是这样，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一样。说到这个电视剧交锋，国安大剧交锋，我们看到福州的一些街巷出现在电视剧里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非常的亲切，非常的骄傲，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看剧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交锋电视剧当中福州的取景地，比如说你在哪一集看到了哪一个地方，是不是你这些地方你有没有去过啊，有没有属于你的老城回忆呀，或者你还在福州看到了哪个剧组在福州拍戏。刚才我说大城小事，我在朋友圈看到了，然后我记得好像檀健次好像是也是在福州还是在平潭也有拍过电视剧、
0: 这名字好熟，突然想不起
1: 檀健次、就
0: 是
1: 那个小明星，长得还挺帅气的一个小伙子
0: 啊。那这样子我回头我搜一搜、可能就能搜得到、是不是？
1: 那肯定能搜得到啊、其实在我们这个电视剧交锋当中有很多我们那个我们福州的一些镜头、我们刚才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和大家实时的来互动了。那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玲玲她说，刷交锋完全被剧情和福州取景双重宠粉圈粉，他说剧集开篇的914军功解码，哎呀，讲的这么详细，我们就不剧透了哈。有的朋友可能还
0: 没
1: 开始
0: 看过。对，
1: 他说每个镜头，每次镜头扫到五一广场的时候，我感觉格外的亲切。他说这是福州几代人的城市记忆呀、看得热血沸腾。
0: 哎，其实你像这么火的一部这个剧哈，其实我们今天不是想聊剧，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聊了大家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那种感受。
1: 是，
0: 就是我给你讲，如果说真的是这么火的一部剧哈，就像大家都介绍，或者是像刚刚数据给我们显示的那种，我就很想就是说大家追到哪一集的时候，因为它不是两集两集播，是不是？追到哪一集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比方说刚好有五一广场这个镜头，然后肯定很多人都在看嘛。我这时候我就跑到五一广场自拍一下，我说你看哈，这个是不是就今天你在剧里看到的那个啊？我们外地的朋友，你有没有看到？我就气他们一下，会不会？
1: 你别说，因为这部剧，很多的外地的朋友看完之后都有想要来福州的冲动，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福人福地福文化哈，感受一下有福之州
0: 五福。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剧能够这个把我们的福州的这种文化、这种福州的美丽的景色传递出去，我们作为福州人也是非常骄傲的，非常自豪的哈。
0: 是，你看哈，它这属于一个谍战剧，是不是？
1: 对，
0: 就里面很多一些情节，就让我们就有一种就是你看了这一部你就非常想看下一个镜头的那种。就是你看我们

0: 我们的这个小燕给我们留言，她说我也是住在这个马尾的，那你知道这里还有一个马尾的镜头吗？我当然知道了，对，马尾船政旧楼的这个复古风貌，你是不是在这部戏里面看到了呀？没错，小燕你说太对了，就尤其是那个福建的那个轮船的公司旧楼，对，就是那里面有个中西合并的建筑嘛，就是也是在这部剧里面，它有一个什么，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办案现场，就那个场景，还有那种沧桑的那种老建筑，搭配那种无声的那种，就是那种暗战，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其实我觉得马尾船政它本来就有带着这种沧桑的老建筑的这种感觉，所以它的现场感，本来就很强，再加上剧组的稍微渲染一下、布置一下，哇，那个氛围全部都衬托出来。
0: 就是我们要穿一个旗袍，就是有过去打卡的话，我们穿一个旗袍，
1: 在那拍照是不是，
0: 戴一个那个就头上的那种纱的那种比较洋气一点的那个小帽，然后呢，就男生穿一个小西装啊、
1: 加个小领结
0: 啊、对，戴个小墨镜，哎呦，我们俩又一部谍战片出来了。
1: 好，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哈。还有这位叫做福清阿妹，她说呢，我们全家人都在追交锋，老人看剧情，我们找家乡的地标。她说这部国安大剧真的太敢拍了，真实的还原了这个剧情的一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她说每次、福州地标出镜的时候呢，家里的小孩子都会呼喊着，原来福州这么美啊，快看快看，这里是我们福州的哪里哪里，就非常的兴奋哈。你看连小孩都跟着自豪跟着兴奋起来了。
0: 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茶亭公园的有一个很古典的那样的一个就是场景，
1: 我还没看到。
0: 你没看到呢，是不是？就是我有那个听朋友说，他说哎，这不茶亭嘛，就是因为像五一广场这些就是都不爱说不说了，都就大家都已经不爱说了，
1: 地标性的建筑哈，
0: 太就是说一眼就能看出来能认出来，但是很多地方就像刚刚说的那个五福巷，就大家好像要哎，这什么地方啊，或者是
1: 要去思考一下，
0: 哎，或者通过一些这个网络啊去看看对标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像茶亭公园它那个里面也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一个景致，所以说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光靠一个镜头就想象不到它是哪个地方，
1: 对，
0: 所以很多的这个福州的朋友也去搜了一下。你像刚刚我们的这个 email 就说了，他说这个地方我也搜过，是吧，是搜的是啥呢？茶亭公园，哎，这个地方是有个古典雅致的这样一个场景。你看咱福州这个是不是很有这种魅力，独特的魅力。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家人坐在那追剧，老人在品故事，孩子呢在找自己电视剧里面家乡地标自己认得的地方，然后这个画面看过去就特别的温馨哈。所以呢，这部剧它火其实不止火在我们福州人特别的关注，有福州的一些家乡的地域，同时呢，这部剧呢主要是它非常的敢拍，而且呢拍的也非常的真实，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追一下。那我们也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想看到大家的留言，对于这部交锋电视剧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0: 好，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铁莹，
1: 我是心雨。
0: 哎，刚才有说到哈，我们这部电视剧真的是好多人看啊。
1: 嗯，
0: 交锋里面出现了很多的福州的场景。
1: 对，
0: 哎，有这个上下行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三坊七巷啊，茶亭公园啊，甚至是烟台山啊，五一广场。不知道各位你在这部剧当中呢，找到哪些我们福州的场景呢？
1: 嗯，刚才也问大家了，说你在这个平时有没有知道哪部剧里面有看到我们福州的一些街巷。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幸福小妹妹，她就说了，电视剧《幸福草》里面啊，她说你没看到吗？那个主角他在三坊七巷散步，还在买东西，另外呢他们还在上下行吃饭，这些镜头就是福州特别有特色的镜头。你看真的有的朋友在看剧的时候他也特别关注这些，主要是可能不是我们特别的关注，是我们对这些地方太熟悉了，只要它一出现在某个电视剧或者某一张图画里面，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我们自己的家乡哈。
0: 哎，你还真别说哈，如果说在我看这个就是某一部我自己不知道这部戏里面会出现我熟悉的场景的时候，哎，那我可能还会觉得说天哪，这个不是哪哪哪吗？那甚至说如果出现我自己的家乡的话，那我就比如说他这个戏里面可能就刚好说讲的，哎，我们去哪个哪个城市，然后哪个哪个城市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了是在哪个城市拍的，然后呢我就会特意的去这个影片里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些场景，
1: 特别关注一下。
0: 对
1: 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好像谭健次好像在福州也有电视剧取景，
0: 确定了吗？
1: 嗯，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红房子的朋友他就说，他说对呀，他说那个叫做犯罪图鉴二嘛，
0: 嗯，
1: 在中国传承文化城啊还有海峡文化艺术中心都有取景地呀。
0: 哦，都有看过。
1: 对，那这个还发来一个图片，
0: 嗯，
1: 骑自行车的这个就是谭健次。
0: 哦，是这样，我还以为骑自行车的就是我们的听友呢。我说这么巧的吗？
1: 这样看不清他的脸哈，只有一个背影，比较一个小的画面。你看，我们的那个福州的这些场景在电视剧里面出现多美，
0: 嗯，
1: 是不是？也有很多
0: 有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哈。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也会因为看到电视剧里面某一个地方的景色特别的漂亮，然后呢，因为这部电视剧赶赴这个城市去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哈。
0: 但是真别说，你看就感觉我好像走的地方有点少了，你看这些场景有的我认识，有的地方我还真不认识。
1: 那华侨新城这个你应该认得吧？
0: 这个我肯定认识。
1: 对啊，
0: 但是你不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1: 看不出来哈，因为它有一些布置嘛，布置完之后就会回到那种八九十年代那种感觉，所以要仔细去辨别。那刚才呢我说大城小事好像是在福州取景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也说了，他说大城小事就是啊，把华侨新村的一栋老房子布置成了青梅印刷厂，你看的还真认真，你都知道这是一个青梅印刷厂。我这部电视剧看了，我都不记得它。

0: 不知道有福州的镜头，
1: 你知道它是哪里，我只知道有福州的镜头。哦，你只知道，但是你确实看这个场景你不知道它是哪儿。对，也看不出来是华侨新村，因为它布置的那个年代感真的确实。对，所以你刚刚我说华侨新村你知不知道，我说哎你看这个这让我就感觉出来了。对，因为它有华侨新村的样子，但是你反而就是只拍一个门的话可能我还不太知道，这可能要靠我们的一些网络呀或者一些这个剧透我们来知道一些相关的信息。嗯，其实很多的朋友呢都是边看剧边沉浸在
0: 这个沉浸式找地标，对吧，知道了以后就特别去关注。没错，这个是不是福州，那里是不是福州取景。对，你看这位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 LJ的朋友他就说了，
1: 最剧的时候呢全程沉浸式的在找地标，他直接经常去烟台山游玩，剧中那些出镜的老洋房我都亲身打卡过的，那交锋里很多隐秘的街头秘密会谈的戏份都藏在烟台山的街巷里面。哦，这可能要认真的去看哈。他说一边能认出熟悉的风景，一边呢还能跟着剧情去拆解间谍的阴谋。他说这真是专属咱们福州人的追剧快乐，真是太独特了。哎，你说的真是哈，就像他说一边看然后其实我熟悉的，然后又在我熟悉的里面有一些剧情，不过你说实话你要是想在这个烟台山哈去就打卡不同的地方，还有一些这个老洋房，其实你还真的往后走，因为后面确实是有很多这种 情景啊，那大家呢如果想拍拍照啊，哎，我记得前两天好像这个网络上也比较这个经验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爱心树，是树呢是有几个树枝它形成了一个半弧形，然后呢你可能要用手去比个心，就是比方说你用你的左手还得是左手右手还不行，左手比出来，因为它那个心是右半部分的，就是这样右半部分的，
0: 你要跟它配合起来。
1: 对，然后你得拿左手然后摆出来一个这个像八数字八的那种，不是数字
0: 就是这个爱心，是数字八，不是爱心的这个意思嘛，对吧？然后摆出来，然后举高高，然后跟他形成一个对角。对，我也去拍了，然后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去了那儿附近走了好久我才找到这个地方。对，要往后走，对，很多美景也在后面啊。
1: 对，值得你去寻找哈。还有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静的朋友，他说五一广场的镜头虽然是转瞬即逝，但一眼就能认出来，作为福州的核心地标，这里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他说硬核的谍战故事加上熟悉的家乡风景，真的是带路感直接拉满，我觉得 大家讲起来都是这种满满的回忆，平凡的日子背后总有人在默默的守护，家国安宁，这也是交锋这部电视剧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哈。
0: 确实是哈，你看我们的小雨也留言了，说哎现在追剧这最大的乐趣就是跟着交锋来解锁咱们福州的隐藏美景。你看又有一种新的这个解锁一个新的这个追剧的方式，是不是？哎，之前咱们可能是吃吃薯条啊，是不是，或包着小龙虾，然后呢
1: 你这条件不错啊，是吗？我也有条件了，
0: 有条件了。
1: 不过你看现在这个追剧的方法哦，你看要一边找着这个隐藏的美景，要解锁福州的隐藏美景，然后一边呢追着剧，你这个乐趣确实大。但是如果不是福州的朋友可能还没有办法形成这样一个这种方式，
0: 对，就大家看这部剧如果是我们福州的人可能会比别人多了一个就寻找地标然后产生这种 情和演员的演技当中哈。
1: 对对对，
0: 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图图就说了，跟着剧集打卡福州宝藏在角落，原来我们身边这些熟悉的风景上镜之后这么有故事感。
1: 对，他把这个情景融入到其中了，你会感受什么呢？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老福州的这种谍战的氛围感。
0: 对，
1: 对，要感谢啊，感谢复古的这个老街巷啊，带我们就是进入到年代感的悬疑剧里面。哎，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每一个这个情报的一个交接呀，还有卧底的这种试探呐、
0: 好有感觉哈、
1: 是不是？我真的觉得你看这个你看完剧还能种草福州的一些这个福州老城，是吧，上下行烟台山啊，氛围感满满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听友阿强就说了，我打算这周末就去打卡剧中的同款取景地，然后感受我们福州的这种氛围感。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也能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因为我是个男的，所以我说到时候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一套西装，不过现在年纪大了这西装我都穿不下去了。
0: 那是结婚的时候的西装吗？
1: 他说不过不要紧，我有传承啊，我可以带着我的女儿去，我女儿可以穿上漂亮的旗袍，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条件的话，我也能配上一个西装跟我女儿拍一部谍战剧。
0: 真的非常的有感觉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一直在说的就是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谍战片。
1: 对。

0: 叫做交锋，那现在呢还正在热播当中哈。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追追这部剧，除了追这部剧的剧情之外呢，还可以看到福州很多的老街巷的这个取景地在里面，所以边追剧边看剧情边看这些演员的演技，同时还能感受到我们福州的老街巷的这种 烟火气息，这种福州文化，然后呢感觉就会让我们觉得让全国人去读懂福州的这种底蕴哈，读懂这种隐蔽的战线的担当，所以这部剧呢值得大家去追一追去看一看哈。
1: 是，你看我们的思远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哎呦你都不知道我朋友想来福州，然后呢一直都没来，后来呢就跟我说了这部戏，因为这部戏他说他想过来解锁打卡这里面剧中的场景，
0: 必须要来一下，
1: 他说我把这部戏里面所有的场景都截图给他了，让他按着这个戏里面的场景一家一家的去找过去
0: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打卡，是不是？
1: 没错，
0: 当然除了打卡这些剧中的一些福州的取景地之外呢，也建议你去品尝一下福州的美食，刚才我们铁英也说了，比如说福州的鱼丸啊，肉燕啊，
1: 对呢，
0: 还有荔枝肉啊，有条件的也可以品尝一下佛跳墙啊，是不是？
1: 哎呦，
0: 这些都是福州有特色的，
1: 太美好了，真的是。其实你看啊，刚刚你说到那个就是华侨新村里面有很多的小店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这个
0: 环境也是不错
1: 特色的福州的这个餐饮，其实很多人来福州就说，哎呀，我到福州之后我去吃点啥？其实福州大街小巷，你只要是点几个炒菜，都能吃出咱们的福州味来、啊。
0: 对，福州的烟火气息。另外呢，周周他说今年看过最走心、最硬核的谍战大剧，莫非是《交锋》莫属了？剧情呢，真实敢拍，双线叙事逻辑清晰，卧底博弈、情报对抗、人心较量，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销。推敲更难得的是呢，剧情深度融合福州城市特色，把老福州的岁月沉淀、山海温柔和家国大义完美的结合，既有悬疑的爽感，又有温情的底蕴，简直是收视大爆，实至名归，评价非常的高哈。
1: 对对对，确实是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这部剧，然后呢
0: 有没有被说的心动呢？
1: 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些网评啊，或者是说就是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就略过一小段儿。对，然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有的时候不太是，我真的
0: 没有完整的时间，就碎片化的时间。
1: 哎，我刚刚就问你，我说你坐在那儿看电视，有没有这个
0: 条件抱着东西
1: 吃点东西？对对对，那种就是那种惬意感。对，然后呢，再能分析里面的剧情，就那种特别美好。所以说，如果有机会，我跟着大家哈也去看看这个交锋，然后去打卡更多的这个福州的这些旅游胜地吧。
0: 好，那我们生活在福州是有福之人，幸福的人哈。
1: 没错，我们今天就跟着这个交锋这部影片回家，咱们好好看一看，好不好？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1: 拜拜。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璞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巢大军入城，听闻黄璞居于巷内，特意下令士兵惜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木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闽式生活第七十九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福州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方寸庭院之间，写尽闽都文人从容淡泊的生活意趣。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

0: 同守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摩崖石刻以山崖石壁作制，其书写往往随山就势，不乏字体丰硕、篇章宏大的作品，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也有一些摩崖石刻通过对小范围空间的利用，将自身融入园林小品之中，成为造景中画龙点睛的妙笔。位阶金鸡山题词便是此类福州摩崖石刻的代表。位阶自从言号卓夫，又号松云，晚号鹤山巧者。他出身农家，资性聪慧，虽少抛如叶，然勤俭持家，产业见锋，成为道光咸丰间著名盐商。位阶发达之后，在东门塔头街一带广置田舍，民间用魏半街来形容魏杰家族在当时的辉煌。同时他也是一位活跃的布衣诗人，终其一生怡然自乐于山水。

时间访道寻僧，以隐逸之事自居。慧杰将自己的宅地命名为鹤山草庐，金鸡山题词中所属鹤山桥者即得名于此。该诗收录在慧杰的一元诗抄中，题为题金鸡山管甲山。在刻诗的这一年，即同治三年甲子，以慧杰为首的众乡绅在此地募资重建了古老的地藏寺，金鸡山管也成为寺院的一部分。慧杰诗风简淡，经常能自得其乐地去发现其中极其平凡自然的美，金鸡山题词便是如此。在重建地藏寺时，这位耽于山水的诗人已年近古稀，不复年轻时的足力，他在诗中借一块极不起眼的天然岩石营造出假山奇观，并将其与五岳匡庐相提并论，赋予特殊的意义。对此时的慧杰而言，名山大川早已熟于胸中，即使无法再度远游，也无碍山水之乐，展现出这位老者豁达释然的心境。2002年，慧杰故居鹤山草庐由塔头街迁建于金鸡山异地保护。慧杰题诗所在地藏寺正位于连接塔头街与金鸡山的管尾街上。在慧杰等人募资重建之后，地藏寺又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清代末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在北京就义，棺材运回福州后一度停于寺中。时至今日，地藏寺已经是享誉全国的著名尼众清修道场，昔日慧杰题诗之处，古樟参天，花木环绕，成为其中最别致且富有禅意的景观。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精密时事，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

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0: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
2: 音乐在我口袋里，方素珍。森林里有一家气质非凡音乐学院，门口贴了一则广告：爱音乐的您肯定有气质，学音乐的您处处受欢迎。大熊希望自己更有气质，他决定去参加合唱团，一群好朋友也跟着他去报名了。有音乐精灵之称的黄英老师说：来，先做发声练习，我要听听大家的音色。啊啊啊啊，大熊啊了半天。黄英说：你五音不全算了吧，下一个青蛙。青蛙一开口，呱呱呱呱个不停。黄英说：你连一个单音都唱不准，而且你的舌头太长了，等它变短一些再来吧。轮到狐狸试音了，它啦啦啦啦啦了半天。黄英挥一挥翅膀说：叫你唱歌就唱歌，干嘛用你那条大尾巴打拍子，很吵耶。最后谁也没有被录取。狐狸气冲冲地说：黄英说我的尾巴很吵，叫我把尾巴剪短了再来参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兔子也无奈地说：哎，对我们嫌东嫌西的，他真的比我们有气质吗？被黄英泼了冷水之后，大家都很沮丧。大熊却打起精神说：没关系啊，我们去参加乐器班。乐器班的老师是优雅的山羊，他请大家试试各种乐器。大熊拿起笛子，开心地吹了起来。山羊老师看着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树上的叶子却被笛子颤抖的声音一片一片地震下来了。大熊说：算了，我吹笛子会走音，我拉小提琴吧。大熊把小提琴架在脖子上，摆好了姿势，用力一拉。糟了，弦断了。山羊老师说：你敲三角铁吧，这个最简单了。大熊拿起三角铁，当当当当一直敲。山羊老师一阵沉默，不停地摇摇头。换兔子上场了，山羊老师说：哦，你的龅牙会破坏乐器，等你把它磨短一些再来吧。大熊叹了一口气：哎，难道我们都没有气质，都不适合学音乐吗？几天过去了，音乐学院招不到一个合格的学生，一群音乐名师坐在树下大发牢骚：那些动物都是音乐白痴，害得我们这些音乐名师派不上用场。是啊是啊，不懂音乐没有气质，这是他们吃亏耶。好无聊哦，不如我来唱首歌吧。黄英清了清喉咙，唱了一首经典民谣。他的歌声的确悠扬动人，其他的音乐名师也搬出他们最拿手的乐器开始演奏。狐狸听见了，不屑地哼了一声：那几个家伙会唱歌会弹奏乐器有什么了不起？大家一句接一句，没有知音，没有掌声，看他们能撑多久。对呀，难听死了，谁要听这种烂音乐？哼，学音乐就有气质，这叫什么气质呀？没错呀，他们有气质，是娇气的气。那好啊，我们也有气，是生气的气。大熊说： 哦，不行，这样下去他们无法好好表现，我们也不能欣赏音乐，大家彼此生气才真的都没有气质。对了，我们来成立一家音乐公司好不好？青蛙忧心地说，你连三角铁都敲不好，成立音乐公司做什么？我想成立的是经纪公司，我们可以和音乐学院合作，把他们的好音乐介绍给大家。大熊越讲越有劲，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我们把公司取名为三角铁音乐经纪公司，只要成功，我们也许会从铁三角变成金三角呢。大熊好不容易说服了狐狸和兔子。青蛙问，你们三个是铁三角，那我呢？我们四个是好朋友耶。大熊想了想说，那么公司名叫四角库音乐经纪公司怎么样？很有创意吧？青蛙吓了一跳，什么四角库？你要我们穿四角库？大熊笑着说，我的意思是四个角色都很酷，兔子当总经理，狐狸当总务长，我当音乐总监，青蛙你就当总裁吧。大家听了都很满意自己的职位，于是伟大的计划开始了。不久，森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四角库音乐经纪公司的宣传单。月圆之夜，大家都抱着看你变什么把戏的好奇心来了。四角库音乐经纪公司招募了许多志愿者，大家忙里忙外的，盛大的音乐会即将开始。红色布幔轻轻地拉开，大熊谦虚地致开场词。
3: 我多说无益，还是请大家好好欣赏美妙的音乐吧。
2: 他率先用力地鼓掌，听众中跟着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首先上台的是山羊，他优雅地走到钢琴前面，慢条斯理地掀开琴盖。小浣熊看呆了，忍不住惊叹，哇哦，他好像王子哦。山羊弹的是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曲子，可是他太紧张了，弹着弹着，突然他的手不知所措地停在半空中，空气顿时凝固了。过了一分钟，他站起来深深地向大家一鞠躬，对不起，我忘谱了。在后台的大熊立刻为他鼓掌，
4: 你演奏得很好，继续弹啊。
2: 台下的听众也跟着很有礼貌的鼓掌为他打气。山羊感动地坐下来继续演奏，一曲终于结束了，山羊含着眼泪再次向听众深深地一鞠躬，大家报以更热烈的掌声。大熊还安排听众上台献花，小猪一面拍手一面说，
4: 好好听，好感动哦。
2: 柔和的月光下荡漾着悠扬的歌声和美妙的旋律，大家都陶醉在音乐中。散场时，兔子发问卷给大家，大熊说，
4: 交回问卷可以换一粒樱桃哦。
2: 小猴子问大熊，为什么要送樱桃？
4: 你不觉得樱桃长得很像音符吗？而且樱桃两个字还可以编成顺口溜，听到音乐不要逃，听到音乐乐淘淘。
2: 小猴子觉得很有意义，一面点头一面写问卷。问卷很简单，只有一个问题，听完音乐会你觉得音乐在哪里呢？小猴子排队交回问卷，高兴地换到了香甜可口的樱桃。大熊很兴奋地看着大家的答案，音乐在清凉的空气里，音乐在我的耳朵里，音乐在我的心里。小浣熊想不出来要写什么，他看到大家都有樱桃吃，好羡慕呀。青蛙塞了一颗樱桃给他，
4: 快吃吧，你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2: 小浣熊咬了一小口，突然有了灵感，他说，
4: 我知道了，音乐在我的嘴巴里。
2: 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小猴子问大熊，
4: 你呢？你的音乐在哪里？
2: 大熊拍一拍衣服说，音乐在我口袋里。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皱的纸，上面写满音乐会要准备的东西和注意事项。
4: 有了这张计划表，我们才能顺利地开一场音乐会啊。
2: 刺猬对大熊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4: 你的计划真的很棒，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呢。
2: 大熊也兴奋地说，
4: 呵呵，虽然我唱的不好听，也不会演奏任何乐器，但是我可以安排音乐会，让会唱的唱，会弹的弹，会听的听。好的歌手要有好听众，好的琴声要有好粉丝，对不对？
2: 大家不断地夸奖大熊，音乐学院的名师也来向他道歉。
3: 如果没有你，我们就没有机会上台演出啦。
2: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声音，
4: 下一次你还会请我们吃樱桃吗？
2: 大熊想了想说，
4: 这是秘密，秘密在我口袋里。
2: 不知道是谁冒出了一句，
4: 下回可以送爆米花吗？
2: 大家都笑了，哈哈哈哈哈哈。笑声是森林里另一种美妙的音乐呢。以上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吴江》系列之《音乐在我口袋里》，作者方素珍。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自己去找来《音乐在我口袋里》这本书，亲自读一读哦。祝你阅读愉快。

0: 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
1: 小狐狸的鬼主意，冰波。最近，动物们都不愿理睬小狐狸，因为它总喜欢搞恶作剧，看着人家上当，还在一边哈哈大笑。有一次，小狐狸教小鸭子去吃池塘里的星星，结果小鸭子吃了很多水，水里只有星星的倒影嘛。还有一次，小狐狸教小刺猬去扎大西瓜，等小刺猬扎上了西瓜，小狐狸就把西瓜一转，小刺猬四脚朝天翻不过来了。还有，小狐狸骗小鸡去学游泳，还有小狐狸挖了一个坑让小鹿跳下去，还有，反正动物们觉得小狐狸太坏了，还是不理睬它最好。小狐狸没伙伴陪着一起玩了，很孤单，很难过。可是，小狐狸到底是小狐狸，脑子特别灵，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躲到家里，叮叮当当地忙起来。他要做一件特别有用、特别厉害的东西。从早上忙到下午，好啦，完成了。哎呀，不得了，小狐狸做出来的东西原来是一支亮闪闪的长枪。小狐狸装满了一口袋子弹，背着枪上街了。在街上，他用枪这里瞄瞄，那里瞄瞄。救命呀，小狐狸有支枪，大家快逃呀！动物们都吓坏了，到处逃，到处躲，比老虎来了还害怕。哈哈哈哈小狐狸一个劲儿地笑。这时候，勇敢的小黄狗跑出来了，它张开大嘴朝小狐狸冲去。小狐狸一点儿也不怕，举起长枪，瞄准了小黄狗，一扣扳机，啪！枪响了，一颗子弹打进了小黄狗的大嘴里。小黄狗赶紧一闭嘴，咔吧一声，嘴里的子弹被咬碎了，这子弹可真脆。咦，小黄狗觉得奇怪，嘴里怎么有股甜味？再仔细尝一尝，没错，是甜的，还有巧克力的香味呢。啊，这子弹是巧克力糖呀。小黄狗明白了，小狐狸不是想欺负大家，是想和大家和好呢。
2: 大家别怕，小狐狸的子弹是巧克力糖。
1: 小黄狗大声地喊着。
3: 是吗？是吗？
1: 动物们都从角落里跑出来，向小狐狸冲去，把嘴张得大大的。大家都嚷嚷着，
3: 朝我嘴里开一枪吧。
1: 这下小狐狸可忙坏了，他向这个开枪，又向那个开枪，啪啪啪，子弹都打进了小动物们的嘴里。一会儿，小狐狸的一口袋巧克力子弹都打完了。
2: 可是
1: 小动物还是张着嘴朝小狐狸冲来，直嚷嚷，
3: 再打我一枪，再打我一枪。
1: 小狐狸没办法，转身就往家里跑。小狐狸跑回家，很快从家里推出来一门大炮。从后面追来的动物们看到大炮，都吓了一跳。小狐狸往大炮里装了一颗大炮弹，轰！向天开了一炮，大炮弹飞到空中爆炸了。从炮弹里炸出来的是数不清的糖果。花花绿绿的飞满天，噼噼啪啪的往下掉。动物们高兴极了，有的用嘴去接，有的用手去捧，还有的提来了大口袋，都是一副急急忙忙的样子。 小狐狸大声笑了，他觉得这一次的笑才是真开心的笑。动物们又和小狐狸和好了，大家还很佩服小狐狸，因为它不但会造巧克力枪，还会造糖果炮呢。要是世界上所有的枪都是巧克力枪，所有的炮都是糖果炮，那该多好呀。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吴江》系列之《小青虫的梦》，作者冰波。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去找到《小青虫的梦》这本书亲自读一读。祝你阅读愉快。

0: 山大王和小小鸟，冰波。山大王是一个长着会发亮的大眼睛和八颗尖牙齿的大怪物，专门吃小动物。这天，他又出门打猎去了。可是，他东瞧瞧西看看，一只小动物也没找到。山大王只好回到他的破屋子里。他从口袋里摸出了半个干得发硬的面包，慢慢地啃着。突然，他伤心地哭起来。
1: 我多么可怜，又饿又冷又孤独。
0: 这时候，一只小小鸟从窗户的破洞里飞了进来。小小鸟那么小，它一边发抖一边哭。
2: 我也饿也冷，我也孤独。
0: 山大王和小小鸟一起哭了好久。最后，山大王对小小鸟说：
1: 别哭了，这些面包屑给你吃吧。
0: 可是，小小鸟没有吃，而是捡起一点面包屑飞了出去。山大王想，他干嘛不吃？就悄悄地跟了出去。山大王看见小小鸟飞到池塘边，把面包屑投进水里喂小小鱼，自己一点儿也没吃。小小鸟说：
2: 池塘里的小小鱼比我更饿。
0: 山大王跑回家，拿来了一个大盆，把小小鱼放进盆里，迈开大步跑回家去。小小鸟在后面紧紧跟着。到了家里，山大王对小小鸟和小小鱼说：
1: 请你们和我一起过冬天吧。
0: 小小鱼和小小鸟同意了。山大王高兴得不得了，他先把屋里的破洞补好，再把炉火生得旺旺的，接着开始烤面包。山里的冷风呜呜地吹，山大王的屋子里却很暖和。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无疆》系列之《小青虫的梦》，作者冰波。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去找到《小青虫的梦》这本书亲自读一读。祝你阅读愉快。你爱读书吗？你觉得读书和生活有关联吗？让我们一同来感受福州电视台少儿频道余光阿姨对读书的看法。
3: 小时候上学呢，读书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太苦，我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基本上是课堂，当时没有电视，只有广播。那么广播里面我们可以听一些信息，听一些文艺节目，量比较少。然后书店里来几本好书呢，也迅速的就被大家给抢光了。那我自己呢，就会把零花钱去攒了，去买那些书。《红楼梦》的小儿书一出来，我就是一本一本，一毛两毛的去攒的，大概有十几二十本的就已经把它给攒齐了。那这个过程其实一种幸福感就特别的明显，你把它们攒齐了以后，你的印象也比较深刻。我们上班以后嘛，跟当学生的时候不大一样了。我自己呢，就是一般就是两类了，一种就是跟工作有关系的，会对你的平常工作啊或者生活有帮助的。那还有一类就是纯粹的自己爱好，你比如说我喜欢看《诗经》里的植物，《楚辞》里的植物，因为我们在读《离骚》的时候，当时不是讲到很多的那种香草美人这一类的比喻吗？当时读书的时候就很感兴趣。那么现在有了一些人生经历之后，再回过去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开心。所有的植物气味特性，它的长相，它的颜色，都跟我们人的感情色彩靠在一起。那你从中间看到了它的一些带感情色彩的一些描述的时候，比如我们在逛公园，比如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看到类似的植物，看到类似的颜色，或者你就会去想象到这些很美妙的词汇，你就会觉得这种植物有了生命，除了它是活着的以外，它有了更多的人的色彩，甚至于它是可以跟你一起来沟通，可以交流的。那这个时候你看周围的世界，你就觉得特别鲜活，就会觉得自己活得也很有意思。
4: 晚安宝贝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洪波。

0: 我创作过一些儿童诗和童话，我想这是一首儿童诗，在小学五年级的课本里边，我相信小朋友们都能看到，还一些散文童话，比如说懒得辩护、独旅，还有呢我们共同和幼儿画报创作过一些动物形象，比如说红袋鼠、火帽子、小公鸡、跳跳蛙、丁长狗、草莓兔、葫芦猪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从内心里涌动出的一种创作的冲动，希望大家喜欢。我希望孩子们呢能从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收获到快乐、幽默、阳光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进取心。
1: 云里小孩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

0: 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咱们介绍了大明王朝的首辅制度，这个首辅制度就是自己的刀不能血自己的疤，一旦要是给皇上上奏书，首辅自己不能写，那哪成啊，必须安排底下的人写给皇上，然后行使他批诸的权利。那么这个当朝的宰相，他也用这个办法让底下这些门生旧部和那些跟自己不错的官员给皇上上了九道奏书。其实啊，这也违背当时的朝纲，你这个张居正不也在结党营私吗？张居正不得不这么做呀。但是张居正结党，他有两个原则，用术存正气，结党不营私。就本着这一原则，多年来他用心接纳自己的同志，培植势力。在他上任首辅两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几年呢。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难吓倒，就在同立本上吊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要发生一些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了20多封急信，收信的那些人都是他的门生旧部。他在信里边向这些门生旧部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桌上这九道奏书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就在首辅张居正思考着朝廷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书办姚军慌慌张张的噔噔噔噔冲进来了。哎呀，首辅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您赶快去吧。原来这天是佟立本的公祭日，佟立本已经死了十几天了，这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波又一波，每天都绿里哈哈的。再加上佟立本住这个小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小，可是这人来人往，纸人纸马加上这些晚帐，一层一层的就把这胡同堵满了。再加上这几天又非常的热，一点雨也没下，这些纸草活被日光一晒，晒得干巴巴的。你看这些参加公祭的官员从四面八方陆续赶过来，把这小胡同挤得满满登登的。佟立本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埋呢？嗨，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他死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可是王希烈、魏学增要在佟立本死亡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这些官员发动起来向首府进攻。今天这王希烈来的比哪天都早，他来了不一会儿，就看各衙门的官员陆陆续续的到了很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因为这功夫他正在跟张居正较着劲儿，有一些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经查过不了关，一听说佟立本死了也就掺和进来了，在里边是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把这件事搞得越乱，你的经查越查不下去。看到这些官员不满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起来了，王希烈的心里边甭提有多高兴了。一开始他希望魏学增领头闹事儿，现在发现自己的能力一点也不比魏大炮差，这回他由台后跳到台前是当仁不让，把礼部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这个王希烈头脑

手确实不简单，他现在已经跟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来个鱼死网破。最近这几天，这个王希烈他是一点也没闲着，因为他心里明白，现在只有进贡是没有后退之路了，跟首府斗就得斗到底，打蛇必须打七寸，这个宰相的七寸就是户部，既然我告你这个宰相我告不动，那我就找人弹劾你这条走狗王国光，我只要把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给弹劾了，嘿，你张居正就少了一条腿儿，找谁弹劾呢？他想起来了，有个言官叫桂元清，桂元清过去在南京待过，了解一些王国光的情况，这天他就把桂元清找过来了。桂元清来到之后就问了一下王希烈，王大人，天这么晚了，您找我要商量事儿吗？哎呀，元清啊，你我同朝为官，咱们都是高阁老的门生，这高阁老倒了，咱们这些高阁老的门生就没好啊。是啊，王大人，我也知道啊，尤其是这个首府现在要搞经查，这一经查说是不整高阁老，这不就是查咱们吗？我说桂大人，你说的对呀，现在张居正有一条狗，谁是他的狗？就是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哦，对呀，王国光现在上窜下跳，又是分胡椒面子，又是发苏木，把他忙活得够呛。桂大人，我找你来就想让你给皇上直接上一道本子，就弹劾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过去你在南京跟他共过事，把他的那些粑粑事儿啊，添油加醋的都划了点，然后弹劾他，就说他不称职，让皇上啊把他免了。咱们呢先试一试。好吧，那我明天就弹劾王国光。嘿，这个桂元清他也是高拱的门生啊，他们就想到一块儿去了。回去之后他就写了一道本子，直接就由通政司递给了皇上。这万历小皇上接到了本子，跟首府本来想商量商量，可是他母后就在跟前啊，跟他母后就说了，母后啊，你看看这个本子是弹劾王国光王大人的，就是啊，你知道这个本子是什么目的吗？母后，我还不清楚，但是我想这王大人刚到户部就有人告他的状，甚至说有些事儿还都是过去的事儿，是不是不怀好意呀？君儿啊，你懂事儿了。母后啊，把这句话给你挑明，他告的不是王国光，他告的是张先生。啊，他告张先生为什么不直接上本子？他没有这个胆量，他们想先把王国光告倒了，然后下一步就告张先生。哎呀，母后，这些人这么可恨呐。这件事啊，你也不用跟张先生合计了，这不冯宝在这儿吗，马上下一道旨，把桂元清削职为民。好，冯宝，你马上就把旨意下去。冯宝心里特别高兴，好，让你这个王希烈的走狗告王国光，先把你这条走狗啊腿给打断了，马上这道旨就发下去了，桂元清被削职为民。王希烈一看这招没好使，他又来道了，那么他就想起来了，嘿，我呀再发动六科郎的这些言官为
元清喊冤，结果六颗狼的这些言官也都是傻狗不识臭，再说他们都是高拱的门生，另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京察他们大部分都过不了关，行，就来个浑水摸鱼，把水给你搅浑。这回六颗狼的言官一起给皇上上奏书，为桂元清喊冤。就在六颗狼这些言官同时给皇上上本子的时候，同立本的公祭日到了。公祭日完了，同立本就得下葬，下葬那叫入土为安。那么王希烈一看，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这些六颗狼的言官给皇帝这边上本子，他利用同立本的公祭日再把这个事儿闹大着，让你张居正嘿这回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好在最近几天礼部的新任尚书还没到任，一切部的事都是他这个左侍郎说了算，所以他就用他手中的权力动员礼部官员全部出动，凡是前往同立本家吊过唁的官员都收到了一份礼部参加公祭的请柬。现在王希烈走在杨尾巴胡同中间，他眼睛一望，呵，这一张张官员的脸，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他心里边增加了一些自信，一边走一边看，这时候就来到同立本的院子门口。他又抬头一瞧，魏学曾、魏大炮来了，王希烈连忙迎上去。我说大炮，你看今天这阵势，是不是关心向背呀？魏学曾四外的看了一遍，人是来了不少，但是刚才我翻了一下签到簿，有些奇怪的地方。京师各大小的衙门堂官、正直的官员一个也没见，这说明一定的问题呀。哼，什么问题？户部那些官员，王国光早就下令了，谁也不准来。再说吏部的杨伯也给你手下的人开了会儿，大伙儿谁也不能来。再说那个老朱恒，他跟谁都不来事儿，他能让他手下的官员掺和这事儿吗？王希烈啊，有些事儿你不得不防。这个张江陵往往是后发制人呐。我说学曾，现在就不用怕了，他不让咱们好，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这时候魏学曾用手指了指满胡同那些纸牛纸马还有那些碗章。哎呀，我说王希烈，为了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举行这么大的功绩，这可是国朝史无前例的事儿啊，我看这件事儿是不是搞大着了？怎么的，你害怕了？难道张居正他能派兵来镇压？魏学曾笑了，现在不是怕他派兵来镇压，就是怕他不来，他要是一派兵来那就好看了。两个人说完之后，哈哈哈哈都笑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攻击正式开始，胡同里边挤满了100多名官员，再加上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把这个地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满满登登的。再说胡同两边住户那些人家墙头上也站了不少看热闹的小孩，就这么一条小小的胡同挤了有1000多人。这时候那个主持王典立给佟立本还找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这口棺材还抬到了院外的街面上。当司仪宣布公祭开始，这些人低

头树木。哀乐奏起之后，站在棺材前的王希烈开始宣读他写的祭文。要说这祭文写得挺长，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全面这篇祭文了，简单的介绍几句，要听起来还真挺感人。说想念你啊童工，你是六品的清官，清贫的寒士，不走运的闲官，累死于百姓，看那些吃喝玩乐的人，夜以继日的狂欢消遣，你却衣不求新，食不求饱，儿子两条腿瘸了，妻子还一双瞎眼睛，你不过是身为无耻的贱命，所有的财产仅是一匹瘦驴，本来是朝廷的命官，现在竟然成了阴间的恶鬼，卸下官袍而自尽，挂上苏木而悬梁，请问这是谁的罪过呀？这个王希烈王大人摇头晃脑的把这祭文念到这儿，自己还哭起来了。再看底下那些官员也都受感染了，有的一边哭还一边擦着眼泪，最后也不知道谁在底下说了一句，哼，这个王大人平时要是稍微关照关照这位佟大人，这位佟大人也不至于死啊。行了行了，别说了，你看看人家王大人都哭了。再说王希烈的哭本来就是有作戏的成分，就在他擦眼泪的时候，佟立本那傻儿子喊起来了。这个傻儿子他没见过这种场面，他冲那棺材喊了一声，爹，我要拉屎。这个傻儿子这句话一出口，有的官员当时捂嘴笑了，可是王希烈继续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句，这是谁的罪过呀？谁的罪过？咱们要追查清楚。他这一喊可煽动起来喽。是啊，我们是朝廷命官，岂能让首府随便的宰割？这句话更有煽动性，本来就有的官员憋了一肚子气，这下子都是怒火冲天。再说胡同里一下子就像炸开的锅，看到这种场面，王希烈高兴坏了，他向站在身旁的魏学增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挥挥手让大家安静安静。接着他又要往下念，看来这篇祭文确实王希烈下了一番苦功。可是他还没等念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就像杀猪似的喊了一声，不好了，是我了。哎呦，听到这句话，这些官员全惊呆了，胡同里一下子就乱套了。王希烈以为啊，这是谁的恶作剧，本想做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可是他一抬眼，只见远处的胡同口腾的一下穿出一股浓烟，堆放在那儿的纸人纸马也不知道为什么噼里啪啦的就着起来了。他马上丢掉手中的文稿，显得非常镇定，大声的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快弄水把火浇灭。那想晴想晴的天儿，上哪儿找水呀？这胡同里摆满了十几天晒干的纸人纸马和碗帐，呵，这风一刮，这火苗子就穿起来了。再加上这个狭窄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这大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这胡同口已经被看热闹的老百姓给堵住了，这火势往胡同里就扑进来了。你看眼前这些官员谁也顾不了了，只顾自己往出跑好逃命。但是这五角的烈火可比有角的官员跑得快啊。世上有一句俗语说，水火不留情，

0: 最软的东西都最硬，最硬的东西都最软。你看那牙硬，舌头留下了，牙都掉没了。你看那大火，那火苗子软和，要是烧起来是绝不留情。不大功夫，胡同里已经是一片的火海。再说这口大棺材，呵，正好被熊熊的大火给点着喽，很快这火就穿起来喽。佟立本被火化了，你现在就听这烈焰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喽。这大火一烧，房子也倒了，墙也塌了，逃命的官员和这些老百姓一个个都慌不择路，很多人呢让那浓烟呛的都昏了头，本来是逃生，结果偏偏往火海里钻。王希烈他是个文官，当时吓得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了。这时候夺路逃命的那些官员谁也顾不得他了，纷纷的一个个从他身上踏过去了。哎呦，这个王希烈被踩的是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亏他里部有几个官员拼命的把他拽起来，然后领着他猖狂的往外跑。再说这胡同里还有一位大官员是纹丝儿没动，他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学增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的总督大臣，一见出了事儿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兵，而是要尽快的把火扑灭。他一看这些官员都像兔子似的乱窜，他连忙跳到佟立本正被燃烧的棺材上，大吼一声：“都不要跑，跟我一块救火！”但是啊，不管他怎么喊，根本就没人听他的。再说这些平常养尊处优的官员，
1: 恨爹娘给他少揍了两条腿儿。如果要是四条腿儿，那跑起来比兔子都得快。
0: 就在这些官员乱糟糟、蒙蒙糊糊的时候，有一个官员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你个勇士叫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你条路，我帮你哋抹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韩建赐、梁家辉、惠英红倾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这是韩延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4: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的好遗憾。
5: 有遗憾先至难忘的嘛。
3: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4: 我一定快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地势暴露家乡新闻，
3: 真实记录古旧华典，
2: 经历古旧。
3: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左右内容有：福州市委选委会召开会议，临近后续关帖习近平总理的对牛讲话进行，国宁宁昨天并且研究关帖落实措施。你看你内海院总北产业华电货盘大会在运举办，对牛国庆盛在临近。接近三马乱活动，转电乱五大历史文化街区，接给你前听顺沙内运。讲我说下，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主委郭宁宁昨天召开福州市委选委会会议，临近后续习近平总理的多出席苏艾下昼主理新闻馆元首李旅会等年内次会议。跟苏艾下昼主理家会议所议对牛讲话进行，研究福州市关铁路施措施。会议之后，习近平总理对牛讲话为推动双下主理实现更高智能发电批划了难度，汇集了下力，为推动全球地理体系向呢更加公正合理放源发电指明了路径，提供了方案。那阿多青衣关铁路施习近平未告诉侬。跟习近平总理的对牛讲话进行，高智能造好卫星干扰，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互澳国家总体外交对国际世界行动，坚定运行两个口令，坚决造高两个面后。会议强调，多做龙运营高智能军权一带一路，而运行你爱设计海上丝绸之路，低温进入下走，给国际友好相册对话会，世界航海总备对会等平台。加强跟双下主理国家跟地区对接，深化苏雷经验、海院经验、罗莱经验、翁绿经验，以及英安地内内岸扩散，现在农业等两面跨境产业链跟应链合作，促进建筹个应整理双向道具贸易，加卡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对牛节点、对牛门户、对牛区牛、对牛通道，多安和聚贸青年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总裁区等平台，稳步扩大接楼性开放，更大力度推动扶贫除害，促进跨境贸易、苏雷贸易、互澳贸易、高智能发电，多大力实现海西英文交流共享，提速办好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旅游展、丝绸国际青少年联营短视频短水等活动，进一步密切文化、旅游、体育、科技。高于等两米国际有向下走，影响东文化互动交流带给国。高娃，你看你呢？海院总北产业华电货盘大会，给第四届海院总北博览会工业下走货盘发布活动多福州举行。活动以在产业货盘电南海依赖为主力，来自松柏港海院工厂、内岸总北、地内介绍。共享物流等两米级努力贵亚行业单位在这运行，共同开启收拢免权清朗产业级货盘之约。活动现场，你看你呢？第四届海院总北博览会行业下走货盘首批名单公布，松柏海军轮套企业、国际地面总北企业、共享及内岸企业、中金电信企业、国号矿业运输、跟行业协会等都分利润加以货盘营运。据了解，第四届福建国际海院总北博览会将于四月十六号到十九号在福州海西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览面积达四万平方米，设在十一个专业展区，并且打造松天机设备、海上内岸跟海军记录总备、无影协同跟海院速递科技总备、内岸红岸跟记录总备、红岸港澳物流记录总备五大专业展览。 期间贵行产品感染记录新过转多很多人集中电视所以新产品新记录也转消化乱爽活动很多人提醒透露了今天晚海中电影精彩看点色母女护卷保患心灵网行动威灵通灵所爱海患扩给定世界王一勤的代表首先乱爽大力高则转多电回很多人转电电视产品记录感染地势活动目前本届电会已经汇集省内家世界五百院企业、西西亚院企业、世界国际地面企业、纳马奇雷山啊、尊敬地心企业、感染雪山啊、高效抗原验素，接近省内节国家感染地区域评比尊参与基端。同时，十八百零内家海外企业已经提高所研规行采购需求，接近五亿名专业买家可能参会。端午国庆双仔连举，三欢七寒，坐夜翁、顺雅翁、南宫二舅、乱若五代李秀华街区，将推出接近三万人地势活动，以古老为锚，构建闽西生活翁绿双运合新生态，让千年传统文化多结合古老端焕发新生。端午期间，五代街区将推出焕发花信、尊享送友应业活动。该活动以湖州古老四季花木为创造灵感，分别承载木棉、梅梨、柳树、冰雹、梅花等混合地域的花卉遗传，将红印红膏、家国情怀、古老修好等元素融合为四个互动枢纽。国庆期间，三欢七寒以好望金秋、混合新梦为主力，介绍古老天正水体验，金秀混化南澳的北翁应业。多生活一号、三号、六号、七号所脑所言，冥想修炼公开团生活一号到四号，今日是毛林故居等五大点位，混合新梦古老音乐小曲段段，小王了生活一号到四号慢摸演绎隆重歌一句翁，最下起来生活五号到七号夜间所言大演最下，然后诶生活四号五号所脑古奥混合花性送友。顺雅翁以好望金秋、双向新梦为主力，带领闽西生活充满新体验。多顺雅翁北翁、阿翁的协定、红水滚动、新安居短兵花旺滚动、红调欢乐队伍来、河西徐龙改梅两年滚动等多节点位，汇集吉老年人点烟、闽顺古老小曲段、戏迷点烟、民谣弹唱、马路美曲、歌舞等多元节目。流浪者送款电影，暖游客随时随地感受国调好夜。同时推出百年旧年复古作乐互动送友，超额作乱国调作乐刺激，上好漫游悠悠星空安定体验内容。昨夜晚以坐街星梦呼应星空为作乐，打造二盘刺激，露脸银奥会，混合漫游嘅气氛，当我体验，邀请亲密游客漫步昨夜晚。多古往新空端，还好面都亚地时光。乱若以好望金秋，乱若新梦为作嘞。为了少女少波秀恩花作亮，打扰秋日古若休闲游玩的新端境，推出金秋游欢会、草雷迎奥会等活动。近日，湖州市民电力人在多新月的卡亮端。在用电脑开启湖卷性温泉冰水对量，多湖州市新本旧地所用水系统上救送了水表开好。对内嘅时间，湖州市现任湖澳端领导、湖州最有集团所属且主力为公立巨牛英王开店红烟巨牛。当日看呢潮基所以冰结提示，电力人讲要提高性强搞水表开好新工，装天冇出门，效率高以暖暖进去。一也想为湖州市新本旧地所用水系统顺畅以来，他老为听言新本水表开好，令跑腿便利运好。总按几间便捷的经历，将咱农安家湖州的很好感，莫逆莫弄。多不久前面的印船端卖了新月之后，最点其稳定开好，在公里的跑腿行，捏做多新定三观在老，再搞搞湖澳参考提高性强。经过参考修理，天段后续应用落雨等环节，在老沙文环冰环。B 变化，赖在新本旧地所愿所协同意有力接撑。今日晚赢我，新本

就得扫院水，被列一国务院够好办项扫院水，你看你那年头得撇定点续航清单。胡椒一头扯不动难定给赶高一吨呢，但新本就得准领到高病续航，真幸了准留天再早赶紧哈。胡椒扯居来为公里双光胡椒应该留，那啊成立了总行攻坚小组，做了赶扯不动难定给赶高一吨呢，快点请到对接。打通了金欧虎欧冰带赶公里英修牛协同意速来带动吗，可以实现不难定给信息赶运最包装信息的细细联动赶进中行业。新流天下胡椒车最来为公里最要开好牛，莫需要再提高三观证，莫需要别营业厅，我乃创靠秀丽天段后期因为落一等商业环节，已经进岗位一卷滑梯后来变革的商业环节。运后便利往新本文签之后，多错了通过护卷性温顺变水对量向上操劳就可以温信信强。修稿信强后在居来为公里更有英文就会第一时间一头进入军权数据开店无干红颜，做人温信最要开好以准留天更有。胡椒在居来为公里双关负责应工，多改变百度一定多套别一通电，一内简单以尊享下载了广告享受，是多能数据性别起立。就用乌干化虎欧模式的落地，一年表示了胡椒车军队虎欧蚂蚁数理化短信的新界人，但是这些人功德了前一间工作的变水新本，且是能前面宣小搞数理化短信大力的便利。四号妈妈你看你呢走海胡椒马拉松报名启动以来，多胡椒走海国念 Park 举行。比如第二月你看你那年谁你我年七号内外你起得满民村溃水。虽然总结末 3.5 万人写得马拉松南万人光天马拉松 1.5 万人论对项目。早为卸改电链精英标备水了。你看你呢走海胡椒马拉松又胡椒起应物做完。胡椒车体育国古老区进屋、大观区进屋、从南区进屋行办。克隆以来天段又强参加过取件总部高改胡蚂蚁跑架等待高六唯一个能办华纪念金鱼组委会东西免选准下位顶级胡蚂运也有跑架连续高改参加做马并且温水并且给了曼给绿报名参加胡椒马拉松做马后目的运也有跑架可以低通你看你那胡蚂并且黑带金鱼敢遵守参水户给做完婚改了虽然又话是给你们胡妈以后心乱点击 A 本改岁了原书命恩为对古今会员历年起点因望些得多误为广段俊点多海黑会点对您远度从练起所傲命恩之心燕奶浪南白军兵对老丁想车地标组委会带起炮盖老你路量进行了俊点又话因为广东出华后宣登原新搞内一杯楼在走龙湾中起点搞三分七行一剧烈又莫奈你点百公里拉动搞四点五公里提醒跑架天年在那波助力松秋黑带和行贼多扩给湖南之下你看你那胡马水雷波轮实现多米多性诶因为地内化记录救援救护车加野龙 AED 加固零一六点加现段急救网加急救跑架加隧道观察网立体化一六包容体系地铁隧道冰带覆盖包面信息推散信息加送转流程隧道波鞋 AID 内判列设备一套短数据为参水松秋巨龙声响遵守隧道短视频打扰个性化参水记忆你看你那湖吗给你猜人与包面神挑签好救险模式与我命通道多港我四号捏定将你开启告港我四号四次定这支马拉松项目写得低通标准男女做马男小四贤温和男小四贤温一内女主做马三小四和三小四一内可以黑带低通一位居家港我捏三号四定共播低通名人港我三号四定共播端签名人胡椒马拉松历经高改性诶要对我电铁断背水雷起火历经运背金背水雷对博性爱位卸改电链标背水雷精英标背水雷近几前面胡妈已经在新

0: 顶尖路炮碎雷轰裂，巷尾点烟虎鸠响彩虎毛一骚乱，通经名片。
1: 海南话胡椒乡亲，一双就来给南二给你胡椒，感谢你个两个收听。胡椒声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谁？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今日真肯定。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4: 美丽叫马乡，你过来给力吗？
5: 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给力吗？

0: 虎鸠的眼泪，虎鸠的眼泪，虎鸠的香音，虎鸠的点点滴滴，人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0: 刚才几日应从虎鸠，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从虎鸠，我是小丹。多新的几日节目当中，咱阿公告，多巴勒大瓦女米在储备之后，领取就开始了今日的欢喜道路。伊滴告伊去写生意，你过年的时间段，领取律师欢喜了，伊上远远，路边上漂流记，系怒去天罗。
2: 后羿摩须探案之定，所拉被雷鬼我走骗，探解了米英华我定四鬼的国家的对照。总王爷欢喜速度，敢引向官道，就上棒高天里，也来整我罕见的，伊也应处被称为了一介之王。今日的节目，咱就带大家去了解了啊。
0: 如果简单以三人而走的思路，你判价领取以欢喜成就，现愿谁莫教伊？领取尊师问义，问我莫死，问我观念，因伊对我，因也会跨到过一年眼界，改为对我修罗，做伊了新一元素，待对我问我给过到断线，产生千万意念。之后伊黑带经书带好动，献你北京大学共书之会。 江小古翁周华教古来神翁，最早与现代同时社会高界，代以欢喜的肯定。据讲，领土与欢喜速度特别卡，会当其他人请人家欢喜草一类，以北海红泥就已经接受了，并且情节生动，内蕴连贯，应该需要在正经修改。欲去写造工地背后。
2: 在领土桂林念苦土大海扎西基础，幼年到青年时期，领土调度湖州所安户改的患难，也就是县里的计算难。又下里要开始，依旧整个而推居。古正经挖了手好关爱之话，得罪推居在生，保在衣冠。为了你，依旧带来这了好计划，你也要苦土。
0: 捏会就推了不下那年归国的古迹，国内百年也就来一百百来年。领土关高冲阿腰，新卷无安本代替。对那年，伊个段巨印，伊其红华会北得西，多印军队望下蕉，前我新乱水环秋，几大蛇羹乱遇过，巨院撇双木面叫。
2: 崔员工之后，领取参加会水绿水绿白，呼喊在家。但是伊因我关心了世界形势，伊多随手指愿意帮，何时社会艺术乱改文化，也就是多知道一个两段。领取清江国内教育之路，总在诸多弊端，以及世界教育改革的急迫性。
3: 古韵里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异象，异象福州。

李白刚才念邻居带了家印搬到了欧的天王外安地新家，看草以从亚故居一干朋友创办了所属新活动从亚进下，开设了书屋、英文、历史、地理、西欧等设立扩量，最也就是县里呼卷李根大有的艰辛。是女我心理性从亚进下变迁为呼卷高根，也就是呼卷成立高矮高矮前的学校，多眷女既爱电女电器等行业都造成了不荒的贡献，被称为呼卷眷女业的默默功劳，既点高矮女游览邻居所开始可能没算到，多年对旧书都不得罪，最近无心查留多荒的高教育算造成了不救性贼，有些抑郁弯结堵内坏故港因用见到居家物保显愈粗，一到逆水念邻居多北京去写定保厅苏早给记了后晚练亚许是大一以生一开娃，想采集的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开心。
7: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8: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清清炫静。
7: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8: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9: 福州话真你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林泉平话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中波明确到温宫第三部，由傅远生、邢叶明确演播。

0: 意要于青天。
1: 哎，哪里哪里，
2: 驸马先生，大来何天要吹呀？
3: 请来见义母这一心呀，表在郭大爷。
1: 郭大爷，
4: 谢老红啊红啊，何无一吹？他到底谁红救我？
1: 红我。
2: 哎呀，大大有趣啊，嘿，想开怀痛你吗？
5: 娘还睡去了。
4: 他走了吗？宋玉卿，他是谁呀？
1: 他就是他嘛。

0: 此一行如今不愧是洪流寨主呀。
1: 啊是哪先生请吗？宋玉身体不是难以成就，只要去高兴。
2: 哦，多了东西。
1: 哦，快红书马先生打车呼了叫谁？
3: 谁？
2: 我来了，
1: 我的野心我们了，营救宋我一直压恨如何？
0: 好，早讲我啊，就丁天，就丁星，丁天。

0: 大兵攻了丁爷，奴才封公心封，我何无地去一样美在不清一腿，都怪我见你无心护命，若撇清不正随心大难，今去去去去雨后西后借借雨后西后，欢下有个阿花不听意啦，传世恩公黑心之辈，我不命顺境马送玉，姐送银嘞。
1: 真是那是谁哦？你怎么也搞错你呀、啊？
0: 哦，我已是贪杯醉倒，梦里家落叶光坏，流水车夫嘞。昏菜酒醒，含薄寒断，为孩儿笑姑娘，见秋薄又轻，算是翁公小姐要多处操轻吗？
1: 我醉，咋连哪个？
0: 我要寄过话送花女，转交给翁公小姐，可好啊？
1: 你我。为哪个去两地里都断贼啊啦都断线啦
0: 啊，女儿白外大你谁先老嘛，
1: 但是我阿公啊都来先满脸替我
0: 啊，女家是我真是中王公，
1: 你们骗女啊，
0: 哎呀呀呀呀呀，看来我的亲信皇儿大动他的心
1: 啊，都心啊、哎谁精心啊？换谁加诶？
0: 精心啊，精心啊！啊，姑娘，女若不死，我在错天一去，以表处心啊！
1: 精心啊！我要见你了，妈咪英啊，你快些走开嘛！
0: 我要顶去小月啊，回应啊！
1: 哎呀，你姐妹要病啊！
0: 哦，姑娘。
1: 啊，好嘛，哦，莫贵，你家天天亮啊。
0: 哦，多谢啊，姑娘。啊，皇王劝大别，举动厚报。
1: 好好好，你来，你来。

海嫩为虎鲸远亲，一送就来虎鲸一命广播电台走海之乡介绍以走海远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璞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巢大军入城，听闻黄璞居于巷内，特意下令士兵惜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木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闽式生活第七十九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福州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方寸庭院之间写尽闽都文人从容淡泊的生活意趣。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去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你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

0: 朱一龙领衔主演，韩建字、梁家辉、魏英红亲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这是韩延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奖励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0: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我一定快你一步，加油。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连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代替整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言。多借节目时间的了，我一定要能报上你谁由胡冠生新业明确言丁红松跟丁静作业的明确精彩给第三部。

0: 人嘞，外公那不来木头天菜，我那是黄金菠菜，送侬恩是谁多进进，七老莫气馁外带哦。
1: 必须我木头能在上枪是用潇洒一摆。
0: 拜呀拜呀！
1: 哎呀，妈妈，女人三三公里，那将伊一年大爱，只能莫放落去呀。
0: 但家大爷莫人爱心多，遇过辣糟老少嘞，我女人走哦，会叫麻烦啦。
1: 好，会啦，一起听住妈妈呢，阿妹。
0: 真的因为负债做你红呢，你那俩话要接气。
1: 好，你那俩话要接气。

救我该罪。

我都送去，他到这里也没落心。

chica.

0: 什么不忠贼招我回来？
1: 岂有此理！你听到我这老爷去烧我另那边啊，谁做我的妻？
0: 哦，我乃是老回来的带我进开通报。
1: 好啊，这都烂你的光，家己变得不免老。妹妹，做你偷个脸把我倒也阿去坏，
2: 我还追谁去小爷啊？太好，
1: 我还谁没说落去了也没落心意，看你。

0: 为难的爬水这种也受费生不可。
1: 启禀中王公，老夫来了。
2: 什么？母亲来了？母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

0: 生起你从天路中，
1: 不是
0: 黑青青高举怪土做你
1: 不是
0: 不生不好，无尽无义。

0: 母亲，你看你扫地摸就怕害伊呀，
1: 你家心就明白，
0: 害伊我没明白个，母亲，害伊有谁找到老大爷？母亲为好，就是怕死我，也是无我无好呐。
1: 好，你听清了，你下代好一户家具，
0: 家具。起了红家具有何不对吗？
1: 母亲，装家具不会受别，
0: 这
1: 不会。
0: 谁？高等状元，新挂的，对手牛角，肩胖虎，在宋光台，冷夜醉，结了金线。啊，奈何有计须归，归不待。啊，母亲，还一辈子不打我吗？
1: 啊，老过说过，
0: 王继清是车别家，父王京都。
1: 不对，谁是车别家，父王京都？
0: 哎呀，母亲，还一下的谁有他告别家兄弟家贼？
1: 你明明下的谁有一个家？应得嫁贼，
0: 母亲谁别嫁？
1: 谁别嫁？
0: 哎呀，母亲，贾大爷，女莫恋爱亏望求啊！
1: 爹能亏望求，你下一点那谁嫁去，后面谁休去？
0: 是谁别嫁？啊！母亲，你是有意加了我的计策吗？
1: 楚王公，你莫以主为束缚。
0: 母亲，我有谁以罪束缚，只会姑息你再去。母亲，你连看高见了红衣计策。等谁苏心王
1: 回来，你
0: 母亲，你离开你，我跟你讲，你少对这里呀、啊。
1: 回来，你、啊、我来给我这里。
0: 啊，回开你，一陪你呀、
2: 啊。啊，姑爷，啊，小阿姨，
1: 等我，石兵啊。今年我好年迈，你能教我点事。

0: 见
1: 王家，只有我母查了，好心意来谢谢。
0: 这宋金三哥龙我，你来月台救去，如何黑大？
1: 母亲，你娘妈已经印度你了，难道玉林他年纪轻轻就？
2: 谁老爷？没啦少爷，老爷命冲在里，命冲在里。
1: 胡说！我好去会跟老出家之女呀，母亲。难道谁错了？
3: 错了，莫错大爷，莫错大爷。
1: 看他那一身衫光多，家对灯又变高。母亲，
0: 你问我，我爱大公就小丫头君，他将古爷当姐心意。
1: 对莫，看你口中念念有词，跟我像那金贼一样。
0: 莫。
1: 明明向你黄冈地来，讲先闹警贼。
2: 警贼，警官已经，警下已经。
1: 最后，快恭喜我啊！讲。
2: 老爷，
1: 母亲，还一心虚吹心写我母亲给我，家庭等有变故，我母亲索命谨记。母亲，
0: 老龟，
1: 母亲，这些吗？母亲，你最谁可以变内？哎呀，
0: 这，
1: 哎呀，母亲，你要不索命静静，还就动鬼不起了。
0: 你说搞出来就出了大爱大爷，你问母亲开酒，
1: 就怎样？
0: 就被女人家家送礼物。
1: 哎呦，母亲，母亲敬仰不尽，
0: 你欠你死不尽，
2: 你
0: 就
2: 你都内讧啊！
1: 所有女，到嘴，母亲，你看。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半明确代谢，整点理想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节目时间的了，为大家能报上的是由胡元生新业明确盐丁红松跟丁金作业的明确精彩给第四部。
3: 母亲，哎呀，你问我，哪个就小丫头，他讲古爷当姐姓。

0: 肯定年年有事，跟我生到金贼一样。
1: 冒啊！
0: 明明听见黄冈地来，跟我生到金贼。
1: 金贼，金国一金，金下一金。
0: 最后，快恭喜我啊！恭
1: 喜老龟，老龟
0: 母亲，黑心虚吹心邪，我母亲给我搞定，等有变更。

0: 吗？母亲，你最深的殿内待下呀，
1: 这哎呀，母亲，
0: 你要不索命进京，孩就断骨不去了。
1: 哎呀，哎呀，你家亲叔搞出来就出了大爱大义，你问母亲开酒，
0: 就怎样？
1: 就被女人家家送礼物。
0: 哎呦，母亲，母亲今夜不聚，
1: 你趁你死不聚，一酒。
0: 有女不催，母亲，你看看我，
1: 奈公，
0: 母亲，
1: 老龟啊，
0: 母亲，
1: 老龟，老龟，你是奈公，你见我都奈公啊，你趁你死不尽，你就得官自肥了，
0: 女公，谢哪，
1: 女趁。六根之贼六哎

0: 待，为奴儿好气气，一心我为奴儿答应你就是，只好许了也该留家去呢，还能阿说错？
1: 起了红家姐，身外逃生女光带动啊，莫是谁他？
0: 伊个生女光啊，受不了，独立爱罪，血浓爱来做咩丑个？
2: 哎呀，都为我哦，独立，
3: 你天国张王公，你我欧女再娶，美女即开到国人丢人所爱，不带幽默。
1: 地道了
0: 太
4: 哈
3: 谁
0: 哎呀你家去讲都讲那有酒算赢终于不搞滚人丢院口
1: 母亲讲那有酒乃是女迷之凶滚人丢院可是严重之敌你既然说见我不去所以就说我丢这国人今天要叫你派我去是王建破可以你
0: 啊天公那严重之地多病多灾那干说我们先有流口梦回来
1: 母亲我有些胃口力不你既然说岂能轻而易皇过为你该你来信

系我次弟下子路桥连桥连。

0: 母姨，父兄，今日是要把我们好你惊哎呀，不然会好多。
1: 哎呀，我今日啊，透过所言妙语，先祝福酒醉哟。他是要开了几坛的药，天老是要可吹了吹啦。
0: 母姨啊，为老酒量的吧，你精神操心。
1: 哎呦，老天啊，上我所言真的娘，我终于也没操心啊，嘿哦，嘿哦。

0: 老爷公啊！
1: 哎呀呀，
0: 老爷，
1: 新年里老，
0: 新年
1: 哎呀里老，
0: 老爷，现在老爷急忙慌意呀！
1: 哎呦，喜水喜水啦，红胸红胸，快枪小呀，草鸡。
0: 谁？
1: 哦，喂，
0: 老爷。

0: 才是真嘛！
1: 你家千金万口大，
0: 我的我老兵在何处呢？
1: 敢说本亲不信，就不准他回家省亲，免他的节孙哎。

0: 命啊，是谁为好走一顺道？王我姐，外只有怀苗路，但外巨石，金王公生有招，探听受理。哎，这句你也该懂啦。
1: 弟弟，你为你精神操心了，请恕我小你一
0: 马。哟哟，拜哟拜哟。哎呀，娘，对着你呀、
2: 啊。你都是内心黑呀、啊。
1: 母亲，你一切看，给我新的板子我了，做不得我了。
2: 哎呀，谁多了？谁多了？你不讲啊，英雄气势精神爽，娘啊，姑妹俩开了装舒服，可快我啊来呀！
1: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0: 苗路，你懂你了，
3: 懂你了。
0: 可真，当你功成有就。
3: 够了哦。
0: 可真，见过古意。
3: 冇。
0: 可真，丢猪钱啊。
3: 冇。
0: 可真，大猪成多
3: 也冇啊。
0: 都，混你出去，速干河水啊！
3: 万猪大康，万猪大会，
0: 这可为何？
3: 哎呀，老爷呀、啊，
4: 小人苦命有酒喝，只见好船过万丈。你乃少女美为贼，莫我被女猜地计，面具双下我惊破，
0: 我惊破一种意呀、啊！
4: 一朵对白一岁美，一岁美。
0: 米洛，此时西东小可，你可安大面兵呀、啊？
3: 哎呀，老爷呀，我估计算啱啦，可无？伊可能讲借剑破，死杀我，死姑娘，死起我低头，人哋全面就双眼呀，伊是大吉把戏哟！
2: 哎呀，老爷。

0: 红熊，红熊！
1: 你了，你了，你了！王爷。
0: 啊，红熊啊，快枪呼应朝命。
1: 谁？
0: 哦哦，慢。
1: 老爷。
0: 红熊啊，小爷有家一家不安忙啊。
1: 小爷吓坏你嘞，骨多来三双大摆，我心已乱嘞。
0: 哦啊，回去好，你终于呀。好好的红的莫你爱我你搞准了你啦
1: 老爷最喜看你哦
0: 哎呀搞你可你就可休大啰嗦
1: 谁回老爷有请
2: 哎呦哎呦呀我死老爷老爷讲话谁能谬论多你啦
0: 将来谬论多你啦
2: 哎呀大力先到修理吗
0: 哎呀先我少你哥，大李少你，叫内同心啦、啊。
2: 老爷，这我啊，做我戆啊。
0: 哎呀，那王石碑，他到了幽州之后，就在幽州被告了。
2: 姐姐，情何所寄呀？

0: 娘，亲娘啊，男女人太有多把，再也经不起了。娘啊，娘啊，我得小心为由啦。
1: 将来，将来，将来也千万不能爱
2: 娘
1: 更多。
2: 娘啊，不要，老爷回应
0: 我。哎呀，娘，娘啊，娘啊，娘
2: 啊，娘啊，娘啊，娘啊，娘啊，
3: 女儿之辈，岂有可待？
0: 哎呀，娘啊！讲是能弄我啊，他那女都讲办办都饿了路。
1: 三娘，你女办好，外头老爷不女可有招，可看姑爷。

0: 谁女欢迎你谁送酒啊
1: 我女舅公
2: 谁呀我卡你公公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别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龙苏老命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把一奶爷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一滴内回流说捏谁小事在公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索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女帮我们阿村老阿灭兵哦苏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哦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虎酒里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控制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摸脚步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解在社区里说垃圾给你用环境给清洁在社会里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说节约了居住在地球里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说你好我们每个人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了为我们用口之招天呼气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的精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所龙鼠老命可以三内动所有所龙一金书可以体面帮搞令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送动我若垃圾妇女想为虎救那你心喜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令金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一百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天天呼叫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片，扫完清点拢而已，地道小列就可以清拢结束。一就来过去落胡椒内，多下连仔我喜爱的面食，百万人。一来呢，强于小小讲百万住，但是既欢迎胡椒话下滑，是百万人。百万人是胡椒经典的时令小店，口感轻松，是来一杯端心落去天元解暑面食。伊哩做法也仔我简单，做米粉搓上仔我脑耳硬硬的米粉。煮熟之后，烫洗仔我清，加你姜巴弄掉诶。切记哦，不清气，不清电。今日那阿改断电，讲了讲胡椒还原地洗古仔姜，最因为煮藏于树仔哟，是熬古汁跟好酥烤仔而酱通汗诶。宋代治安记载，民因呼吁挖姜，空气之电也离三人就要解离，姜仔做乱下哩。就来少爷带口，第二少爷煮者，多普通话端是少爷多音者，少爷音是简，另外少爷音推难。依据宋光义研究考证，姜一般也是两个样，多胡椒话带拢，依故我另外少爷做二，就来变为后左，对应普通话带拢以子儿，琢磨之大，小 Q 真第一脑，所以讲。八万人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万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算小小公告伊野羊孽羊错羊多羊压力所愿小小以还原后座印证了胡椒还原是老总之经以古汉语挖话说说完清点一八万人云中的云像以哈尼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诶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